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

0: 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硬性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

0: 甘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江西美北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北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119条标准备作业，落地规划完成，开始抓标。
7: 好的，全速起
8: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6: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8: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6: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8: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6: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8: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6: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8: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6: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8: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

0: 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

0: 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七月一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的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0: 边检海关等部门一站式服务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 今年一到五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0: 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请听报道。
1: 眼下，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各类货物将搭乘天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今年，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今年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新疆国际陆港集团班列事业部操作部长陈毅告诉记者，
3: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玉新、月新等省际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1: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至五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报关员马友素福：
4: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1: 在霍尔果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箱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霍尔果斯海关铁路监管科科长李玉：
5: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1: 一至五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国际联运科科长张进：
6: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

0: 路会晤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请听报道。
2: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新疆山河万汇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延根：
3: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有效地规避汇率的风险。
2: 博览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4: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2: 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在本届博览会上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区域拓展总监钱军：
5: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我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6: 这两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馆内人气火热，博览会既丰富了群众的逛展体验，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商贸对接的桥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刘凯的报道。
7: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丝路沿线各国纷纷带来本土招牌产品，越南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的手工艺品、巴基斯坦的手工地毯与皮具，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乌鲁木齐市民任议员专程前来打卡选购。
8: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然后包括科技馆，它里面都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能感觉到科技发展得很快。买了澳洲的那个燕麦，值得来逛一下。
7: 博览会展区内，外骨骼机器人、家用智能烤囊机、AI 机器人等一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带来全新生活体验。趣味十足的智能机器狗吸引了小朋友李泽熙的目光。
9: 这个机器狗它能游泳，还能摇手，还可以跟它对话和学习，我非常喜欢，特别有意思。
7: 国内外参展商也借着展会平台打开市场，收获订单。巴基斯坦展商阿力
10: 带来了巴基斯坦的牛皮和羊皮，还有地毯，还有光通做的一些工艺品，生意还可以，谢谢中国朋友们。
7: 合肥天意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传奇告诉记者，展会期间产品销量亮眼，还对接了多个中亚一项客户，
11: 带来了这个机器狗、无人机、筋膜枪、按摩的，这几天销售得非常好，有一项的合作商就有4到5个。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边检、海关等部门以精细化服务、高效化监管，为国内外客商及游客提供便利服务。请听报道。
12: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中国移民管理主题展厅，展厅内设立了12367服务平台咨询台，安排精通英语、俄语、蒙古语等多语种的民警在岗服务，为参展商提供专业语言翻译、出入境政策普及和现场咨询服务。吉尔吉斯斯坦参展商艾代·图尔孙别科娃：
13: 通过咨询，我了解到了近期新疆往返吉尔吉斯斯坦国际航班的信息，民警还给我讲解了30天免签等政策。
12: 武昌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崔小辉介绍，展会期间武昌海关组成驻会监管组，通过定点值守加巡管相结合的方式全程驻会，提供展品通关、现场监管、政策宣讲等服务。
14: 我们前期已经提前完成展会及展览品的海关备案工作，对暂时进出境展品推行了现场查验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了企业物流时间等参展成本。
6: 6月27号，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行专场推介会，发布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以及多款邻国新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7: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面向亚欧国家和地区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也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平台。

0: 疆商贸物流集团子公司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韩天宇介绍，今年以来，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 75%。 围绕通关效率痛点，商贸物流集团以人工智能加战略破局，推动物流服务数字化升级。
1: 我们紧抓数字化转型发展，天山号智慧关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实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释放人工成本，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0: 作为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的子公司，新疆果业集团也在推介会现场发布了60多款新产品。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梁超介绍，
2: 60余款新产品涵盖我们的干果、鲜果、小零食系列，还有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产品以及药食同源。本次呢，也是累计签约4000余万元，向阿联酋驻华大使推荐了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基本上确定了合作的意向。
3: 今年1到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4: 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箱式采棉机正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节约 30% 的燃油消耗，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公司计划生产部部长马俊杰，
5: 我们还会生产3000收获机，先是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4: 今年前5个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彩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项目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高级工程师王彪介绍，
6: 1到5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4: 今年前5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3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4.6%，制造业增长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5.1%。工业经济总体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7: 今年前5个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865.1万吨，同比增长2.6%。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8: 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食品、金属矿及矿砂等。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等。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香丽告诉记者，
9: 随着中亚客户订单的增加，加上霍尔果斯通关的便利化，我们每天出口货物达2000多吨，100辆车左右。截止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达16万余吨，贸易额2.2亿美元。
8: 霍尔果斯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秦雪莹介绍，海关采取多种举措提升货物通行效率，
10: 借助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施7x24小时不间断作业，口岸吞吐效能大幅提升。
3: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州召开，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兴红、卢中的报道。
4: 会上，自治区集兵团6个地州师事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10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8家企业与新疆8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广东清大智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波，
11: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4: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延川，
12: 持续深化苏江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

0: 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市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使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推动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这段时间，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里的番茄正处于集中采摘期，一颗颗优质番茄不断从枝头进入企业包装流水线，奔向全国大市场。霍尔果斯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伟：
3: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2: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江苏省连云港市沅江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告诉记者，产品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还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4: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沅江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5: 这段时间，库车市比西巴格乡首批智能方舱菌菇新鲜上市，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了菌菇产量与品质。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克德尔亚爱买提王之静的报道。
6: 在库车市比西巴格乡智能菌菇种植基地，10座智能方舱一字排开，舱内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菌香。在立体菌架上，一朵朵菌菇长势旺盛，鲜嫩饱满。新疆真菌康源菌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任树坤介绍，每座智能方舱里都配备了高精度的传感器，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至中央 AI 控制平台，由系统自动计算最优生长参数进行调控，使得精品菇占比超90%。
7: 这个方舱呢是10米长、4米宽、3米高，自动化、智能化，零农残、零添加，能放3500到4000个菌棒，1个月2茬，收益是比较可观的。
6: 传统菌菇土棚种植模式受季节气候制约明显，冬冷夏热温差较大，一年仅种植2至3茬。如今智能方舱的投用实现全年不间断标准化培育，一年可循环种植10到12茬，每仓每茬收益可达2万元以上，产能和效益大幅提升。同时方舱采用立体分层栽培模式，可以灵活设置在院落以及闲置空地上，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基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比西巴格乡齐乃巴格村村民土训古力沙依木：
8: 在这里工作1天100块钱，活儿也轻松，收入也很稳定。
1: 近日，118万尾从广西钦州引进的花虾苗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安家，开始在沙漠盐碱水环境中繁育。请听巴珠台记者岳军、且末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9: 在且末县实施鲜水产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将长途运输抵达的花虾苗分批放入养殖池中。依托沙漠盐碱水资源，当地企业通过成熟技术调配水体，复刻天然海水生长环境，破解了内陆大漠养殖海鲜的水土难题。且末实施鲜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永红告诉记者，
10: 盐碱水还原海水技术我们已经都很成熟了，之前养的鱼成活率达到96%以上，这批花虾苗我们同样会用这套模式来养，确保它的品质更好更安全。
9: 如今且末县依托盐碱水生态养殖新技术，稳步培育石斑鱼、花虾、珍珠贝等多款海产品，盘活沙漠盐碱水土资源。龚永红介绍，本次投放的花虾养殖周期在180天左右，有非常好的市场预期。
10: 这批花虾预计在年底到春节前 年可以上市，到时候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养出来的沙漠花虾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5: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第四代住宅是指将绿色生态理念与现代高层建筑相结合，通过空中庭院、垂直绿化等技术手段实现居住环境升级的高品质改善型住宅。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位于水墨沟区，也是乌鲁木齐2024年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本次交付共218套房源，户型面积为123至153平方米。每户配套约20平方米空中花园。建设方公司设计部经理曹威介绍，
12: 我们针对空中花园的室外排水管都做了保温，提升了整体的保温能力。防水方面选择了耐久性好的耐根穿刺防水剪裁，空中花园的种植区全部做了覆土与草坪，避免了风沙天气扬尘的影响，也方便了业主后期的使用与改造。
11: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毕新凯介绍，全市已上市和正在推进的四代宅项目共有42个，覆盖天山区、水墨沟区、经开区、高新区，标志着乌鲁木齐住宅产品进入了全新迭代周期。
13: 各房企在打造四代宅产品时也各具特色，比如通过小区的高绿地率与垂直的空中花园形成生态融合，户型上利用空间庭院实现了高得房率与空间可变性，好房子建设占全市新房销售的20%以上。
1: 6月27号，江超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喀什队主场战胜哈密队，塔城队主场悍负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随着一声哨响，喀什队与哈密队的比赛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上半场，喀什队通过精密配合连番轰炸哈密队球门，哈密队不甘示弱，调整战术后开始由守转攻。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喀什队以3-0战胜哈密队。喀什队球员伊克散·海里里：
15: 他们的防守也是很强，我们团队的配合进了球，非常开心，场下还有我爸妈一直为我加油。
14: 喀什队球迷阿卜杜拉买买体育祝福：
16: 赛场氛围特别好，看着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心里特别激动，希望他们能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
14: 塔城队与伊犁队的比赛在沙湾市文旅中心开赛，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高强度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塔城队主动出击，依靠边路传切、中路渗透多次撕开对手防线，频频制造门前威胁。伊犁队在稳固后防的同时抓住时机快速反击，率先攻破塔城队球门，最终以1-0战胜塔城队，斩获赛季客场首胜。塔城队球员伊尔开江托赫达尔哈兹：
17: 感觉我们球队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气势，但是足球就是圆的，输掉了比赛，特别的可惜。感谢远道而来的伊犁球队能跟我们切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5: 夏日的阿河公路沿线雪山草原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将阿河公路沿线乌西里克、阿克布拉克、凯尔斯伊尔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游客和牧民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吴利帕·吴拉勒别克的报道。
18: 乌西里克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是阿河公路上从阿勒泰市区往边境方向的第一座综合服务点，可为过往游客和牧民提供应急救助、道路指引等便民服务。吉林游客秦德霞：
19: 第一次来新疆的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的风景不仅很美，而且还给咱们建设服务站，服务站上面可以手机充电、喝水，也可以休息，让咱们的心很暖。
18: 牧民阿伊登别克乌尔克伊：
20: 我们装上房屋沿途进入站的民警随叫随到，把我们赶牛羊修食粮、送药品，由他们守护，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踏实。
18: 自阿河公路开通以来，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依托沿线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累计开展应急救助、便民帮扶、政策宣讲、转场保障等各类活动10,000场次，服务群众超38万人次。凯尔斯伊尔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站长阿布都拜希尔祖莱提：
21: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不断深化我们的旅游景物工作模式，把我们景物站打造成为边境管控的堡垒、服务群众的窗口、应急救援的前哨。

0: 近日，自治区图书馆携经典儿童剧《三打白骨精》走进峨眉县，为当地小朋友送上一场传统文化视听盛宴。请听塔城台记者苏曼宇的报道。
1: 《三打白骨精》演出情节跌宕起伏，演员们生动演绎了白骨精三次幻化人形，伪装善相迷惑唐僧，孙悟空凭借火眼金睛识破诡计，勇斗妖魔的精彩故事。小朋友们跟随剧情，感悟善恶交锋，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场观众，峨眉县第三中学一年级学生程俏宇。
2: 看完以后，我懂得了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生活里遇到陌生人给零食搭讪都不能轻易上当。
1: 现场观众，兵团第九师幼儿园教师陈曼婷。
3: 生动有趣的舞台表演能直观丰富孩子的眼界，锻炼观察与专注力，在故事里能学会分辨善恶，沉浸式体验比课堂说教更深入人心，让孩子在快乐中收获成长。
1: 演出结束，现场迎来阵阵掌声。自治区图书馆演员王宇泉表示，大家对演出的认可让他们十分欣慰。
4: 我们演出的这场儿童剧就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大朋友，带来一些童趣，我们演员一起体验角色，体验剧情，带着我们观众一起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携程发布2026暑期旅游新趋势，显示新疆上榜全国暑期旅游热门省份，位列第二名。乌鲁木齐上榜暑期多日游五大目的地城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上榜亲子游客暑期热门目的地前五名。
0: 6月26号到6月27号，2026哈密定西丝路双城特色农产品专场推介会在哈密举行。41家甘肃定西企业及30家哈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招牌好物，现场同步开展品鉴试吃、商务洽谈、直播带货等活动。
5: 近日，在山东日照举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中，新疆田径健儿连创佳绩。在男子400米决赛中，艾利希尔·乌迈尔以45秒76的成绩夺得冠军。在男子铁饼比赛中，阿布杜艾尼·图尔贡以64米40的成绩获得冠军。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
5: 阿勒泰晴，18到33度。
0: 塔城晴转多云，20到35度。
5: 伊宁晴，20到35度。
0: 伯乐晴转多云，21到37度。
5: 克拉玛依晴，27到37度。
0: 奎屯小雨转晴，27到37度。
5: 石河子晴，23到37度。
0: 昌吉小雨转晴，25到34度。
5: 哈密多云，21到37度。
0: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6到42度。
5: 库尔勒多云，24到35度。
0: 阿克苏晴，24到34度。
5: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0: 喀什晴，20到36度。
5: 和田晴，23到33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
5: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5: 10块钱3斤。
4: 便宜一点吧，老板。
5: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4: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5: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便宜了。
6: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7: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儿，
6: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7: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6: 早安，喀什。

0: 第三集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再愿意去看。
1: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难道就是现在我不想看广告，我还得再去花钱开个 VIP， 然后就是跳屏广告给我一种同样的感觉？
0: 哎，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很烦人呐 有些广告，哎，尤其是什么呢？那种灵敏的摇一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让人讨厌，确实。因为摇一摇这个广告，它的灵敏度真的非常的高，而且呢，比如说你乘车的时候，它稍微颠簸一下，或者手稍微抖一下，手机就会自动的跳转到第三方的广告页面，甚至呢自动的下载 APP， 就真的严重的干扰了正常的操作。曾经呢也引发过说开车的时候误触跳转导致行车危险的极端的案例，其实确实让人心有余悸。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做出了相应的要求，确实会好一些，但是这个还是会出现一些小的情况。
1: 对，而且一些这样的广告就是令人时间长就会觉得很反感，非但达不到这种转化，就是让我们去下载多使用其他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反而会伤害我们想使用的这个软件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我觉得相较于短期的这种点击数据，我觉得用户的好感度和使用的一个舒适度，这个才是每个软件该去追求的。因为你时间长了，就有一些这个人不太会使用这些软件，比如说年纪稍长一些的，哎，确实可能会在短期内，哎，就是有一批这样的用户，哎，不小心点击了下载了你的软件，但是时间长了的话，他会觉得这个软件太麻烦了，我不用了，我直接搭车去，我再也不用这个软件了，那就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
0: 哎，是的，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李东也说到说，停车场收费软件呢，以前也跳出小广告，以前确实的，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聊过，是不是？后来呢，我们也说到，就是基本上现在没有了，如果还有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12315来举报。
1: 没错。
0: 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广告误点之后呢就比较花时间，确实的，你误点之后你要关它啊，你找不到关的地方你还得找，是不是啊？还有呢，停车场扫码收费的时候另外一个界面然后会扣费，这个还有吗？现在这是可能大家关注到的比较多的，说这个之前还是有的，市场监管局呢，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已经查了，就是基本上都关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还有的话，确实我们不要怕麻烦，来拨打12315来投诉举报，基本上就是我使用的是没有了。这两天周六周天大家是不是也是被一些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感染着。哎，不知道小艾有没有关注到，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喀什队和哈密队的比赛当中，喀什3-0战胜哈密队。
1: 那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我的同事小放就在现场嘛。
0: 对，
1: 昨天值班的时候我们交班时候还聊了，然后他说现场的气氛确实非常非常的热闹。那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的焦点赛落下序幕，那我们的队坐镇乐浦湖县的这个体育活动中心主场迎战哈密队，比赛结束之后，最终喀什队3-0战胜到了哈密队。
0: 是的，开赛至今呢5轮赛事呢保持不败的战绩，持续领跑南区的积分榜，稳稳地守住了不败精神。所以在27号的晚上，说实话我一直就是心里很紧张。我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就是我一直在看，我一直在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就一直在关注。当听到这个咱们的比分3-0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跳起来了。
1: 没错。
0: 所以常规赛的5连胜，我们也来看看吧，喀什队的对战的每一场的胜局。首先呢是喀什队主场对战阿克苏队，当时呢是2-0。巴州的主场的时候是喀什队是1-2，就是2-1赢了巴州队。那喀什主场的时候呢2-1赢了吐鲁番队。 克州和喀什，就是克州主场的时候，喀什是5-2。

0: 赢了克州队，喀什的就是我们的主场的时候呢，喀什队对战哈密队3-0大胜。
1: 嗯，是的。
0: 所以在27号的比赛当中呢，喀什队保持了全胜战绩，哎，能不能保持全胜战绩其实当时也是比赛的焦点。
1: 对，那开赛至今呢，喀什队一直都是全力以赴斩获全胜的一个战绩，那攻防表现也是稳居南区的联赛前列。而赛后球队的教练也表示，哈密队整体实力非常强劲，那这个拼抢积极，那很有这样的一个斗志的精神。那同时呢，还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然后参加后续的赛事，持续展现喀什体育健儿的一个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
0: 对，就是关注到27号比赛的朋友们也看到了，就是上半场24分52秒的时候，喀什队的阿里木江本泽马不负众望守进一球，哇！比赛率先的这个打破僵局。那球队呢，通过中场连续细腻的短传配合，精准的撕开了哈密队密集的防线，选出精准的挑传。
1: 没错，
0: 在下半场第68分钟的时候呢，喀什队再度的发力，扩大了领先的优势。全队呢快速的发起攻防转换，打出了流畅高效的反击战术。边后卫高速插上贴出送出贴地精准横传，中路包抄的伊克萨海莉莉把握绝佳的机会，不停球直接呢凌空抽射，球呢紧贴着球门立柱内侧串入网窝，比分呢刷新为2-0。
1: 嗯，没错。
0: 第三球是比赛第74分钟的时候，场上的局势呢再度改写。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主罚点球助力发力射门一气呵成，借球呢精准的轰入球门右下角，门将扑救不及，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成功上演了梅开二度，将最终的比分呢锁定3-0。
1: 嗯，是的。
0: 哎，真的是，我觉得咱们喀什队真的是太棒了。可以说是呢，现在全赛事全赛段的喀什队都是就是大获全胜。
1: 对，那大家如果说想看更多跟赛事有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和喀什地区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那关注这两个公众号之后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视频，包括有很多
0: 精彩的瞬间。
1: 对，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推文也都是比较详细的记录到了这一次的江超的每一场比赛。
0: 嗯，是的，那也希望大家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赛事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来和大家分享。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3:28，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1: 那现在路面上拥堵的路段呢，会比上周稍微多一点。那具体呢，还是集中在几条这个主干线上。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迎宾大道这边吧。迎宾大道可能在天元国际酒店这个方向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拥堵，但是车流量呢会多一些，并不堵的并不长，南向北的一个方向。那第一人民医院现在门口呢，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没有说有非常多的车。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利民路这边呢，从陕西大厦的对向车道西向东的一个方向，然后一直到南达红绿灯这边会出现一段小的拥堵。那还有呢，就是在第九小学这边呢亚瓦格路这一块，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集中到了这个红绿灯这里。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下其他路段，像土曼路、滨河北路、解放北路，还有友谊路和果园路，现在路面情况都是非常好的，没有什么拥堵的地方。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兰宁路，从兰宁警务站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路，双向畅通，西域大道这边呢，今天路面情况非常不错，没有什么太拥堵的地方，一路畅通。那再来关注新民路，现在是有拥堵的地方，从牵手小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文化路现在双向畅通。那我们再看新民路往下面看，从水文大厦这边，然后是这个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城万达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段。同时它连接着大众路里面呢，从红福苑小区这边西，就是西南向这个东北的这个方向，有点拥堵，车流量逐渐的汇入到了新民路里面，可能这边车流量没有得到什么缓解，等一下还是会比较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解放北路这边呢，在这个丰彩小区这边，还是和这个老文化宫这边有一个双向的拥堵情况，然后呢南向北拥堵的会更加严重一点，刚好到文化路的红绿灯这里。
0: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来看看帕米尔大道。今天帕米尔大道，稍微的拥堵的路段是比较多的。首先呢，是和西域大道连接的这个地方，是北向南的方向，帕米尔大道有一节拥堵的情况。那下来之后呢，在五里桥上这个有大段，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此刻呢通行还算不错，但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五里桥上，就是红河北路出来的丁字路口，那也是有些拥堵，堵到了这个加油站的跟前。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比较拥堵的路段。那还有呢，就是天南路还是老堵点了，在第十二小学的门口，然后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二医院的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人民东路这边呢，主要就是在财富大厦的这边车流量会多一点，然后拥堵了一段，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刚好到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会稍微的拥堵一点。但是比较好的是像健康路啊、湖畔路，平时可能会拥堵的地方今天是非常畅通的，还有就是三元寺的一号小区今天也是畅通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那我觉得这个慕士塔格东西路现在也可以选择走，因为非常的畅通。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喀什会展中心这边、世纪大道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路况。那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建国路现在也没有什么路况，平时可能会在这个中国邮电加油站这边包括乐活广场有点拥堵，今天一路畅通。但是南湖路这边还是一样，恒昌三期的门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还有就是阳光小区的 C 区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刚好连接到世纪大道的这个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现在这个车辆比较多的反而是昆仑大道和南关桥这边会稍微的拥堵的较长一些。首先就是喀什三运驾校这边科目二的一个科训练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南关桥的红绿灯这边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那南关桥这边呢，也是车流量逐渐的是往 疏勒县这边的方向走。
0: 嗯，是的，还有呢，建国路和深康大道这个连接的这条路上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很大，稍微的有些拥堵。那大家知道，世纪大道南路呢，也是在修路的过程当中，这条路呢，其实就是走到这的时候，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因为它有一些锥桶放在这个路的边上，因为以免大家就是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不太注意，所以有锥桶在这，黄色的非常的醒目，那可能会稍微的影响我们车流的通行。那大家也要这个提高自己的行驶当中的这个注意力，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1: 嗯，没错。
0: 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几条好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亚博会，在亚博会上，喀什中医药产品呢，在会上呢是圈粉无数，人气爆棚。
1: 嗯，是的。
0: 大家知道亚博会也是25号到29号期间呢，在乌鲁木齐在这个展出呢。我们第九届的中国药物博览会喀什展馆之内呢，中医药产业板块的这个非常的出圈，就是在展台前的客流不断。
1: 没错，那展台上像阿胶啊、阿胶膏以及驴奶粉等制品摆满了台面。那展台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公司是新疆4家拥有阿胶国药准字号的这个企业之一，从泽普县的牧草基地一直到这个万平方米的标准化驴舍，再到年产能够600吨的一个阿胶的生产线，实现了毛驴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那目前养殖基地的存栏量是1500头。
0: 嗯，是的，在展台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看到几位医药经销商的拿起阿胶膏，翻看包装上的配料表，互相交流这市场价格和供货周期。一旁呢，冲泡好的驴奶粉冒着热气，食品经销商再仔细的来品尝。当场呢也是加了微信，约定了会后的沟通供货的细节。展台前呢有不少的群众驻足品尝后便下单集合。
1: 嗯，没错。那展台的另一侧呢，像是一些其他的展品，比如说冻干肉苁蓉粉、肉苁蓉小分子肽、肉苁蓉草本饮料，包括苁蓉茶等品类呢，也是一字排开。那区别于阿胶企业的一个药品属性，那这个公司主要主打的就是养生康养类的一些产品了。
0: 嗯，是的，我们记者也是看到了几位从事健康食品贸易的客商在展台前呢，也是停留的时间是最长的。有人呢拿起了小分子肽的包装，仔细的研读成分表，询问原料产地和提取工艺。有人呢拧开运动饮料尝一尝，问工作人员适用人群和保质期。也是不时有客商扫码添加联系方式，预约呢会后实地考察种植基地和加工车间。
1: 是的，那喀什代表团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说，这一次的亚博会，喀什展馆的中医药板块首次汇聚了3家本土的企业同台展示，集中呈现了喀什中医药品的一个产业从原材料到终端，从药品到食品的一个多元态势。3家企业的产品各有侧重，同时也都根植于喀什独特的一个资源禀赋。
0: 是的，那在喀什昆仑维普尔药业有限公司的展台前呢，记者看到也同样聚集了很多的人。那玫瑰花口服液是最受关注的产品，那这个产品呢以本地小支的玫瑰为原料，沿用了维吾尔医药经典配方生产。有几位女性群众呢也是围坐在展台前试饮口服液之后呢，也是说到了说口感特别的好，买几盒回去试试。
1: 嗯，没错。
0: 喀什代表团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说，本届的亚博会喀什展馆中医药板块的首次呢汇聚了3家本土企业同台展示，其中呢呈现了喀什中医药产业从原料到终端，从药品到食品的多元业态。 6月27号的凌晨呢，搭载着97名旅客的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 FS7661 航班呢，平稳地降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标志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之，乌鲁木齐直飞客运航线呢正式通航。
1: 嗯，没错。那与此同时，这个航线还为前往中国进行商贸、医疗和求学的哈萨克斯坦西部居民提供了快捷的空中通道。
0: 嗯，这也是中国乌鲁木齐直飞哈萨克斯坦的第四条直飞的客运航线，也是中国呢首次开通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的国际客运航班。
1: 是的，截至目前，该关的监管的国际客运航线已经达到了21个国家、30个国际城市，平均每周出入境的航班约205架次，那旅客约2.67万人次，其中与中亚5国的定期往返客运航线达到了12条，数量呢也是位居全国之首的。
0: 嗯，是的，我们再来看一条，新疆这一高校呢新添了3个学院，是哪个高校呢？是哪所高校呢？近日 AI 赋能新疆能源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新疆工程学院召开，这所学院呢同步揭牌成立了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和应急管理学院。
1: 嗯，其中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玄武岩产业学院将围绕自治区能源资源绿色高效开发，那生态的环境综合治理，包括玄武岩新材料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三大重点发展方向，构建了智能勘探、精细建模、辅助决策、绿色设施、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了以应用地质为根基、生态环境为支撑、玄武岩新材料为特色的赋能的产学研用体系。
0: 嗯，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也就是玄武岩产业学院，还有呢人工智能学院，也就是机器人产业学院呢，将紧密对接智慧矿山、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区域重点产业需求，构建智能感知、智能决策、智能控制、智能装备一体化人才的培养体系。
1: 没错，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不是小爱。
0: 嗯，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在留言说，丽美，我们正在听你的节目，正在听你们的节目，他也发到了一张图片 FM 101.2，而且发来了一张定位，他说草湖市 G315 啊，这里感谢，他也一直在关注我们，也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
0: 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哎，昨天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热？
1: 对，昨天感觉在外面走上2分钟就热得不行了。那我们也是聊一下这个近期新疆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吧。新疆入夏最强的高温来袭了，局地超过了40度。那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预计6月30号到7月5号，南疆、东疆持续到8号，那全疆大部分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的高温天气过程。那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超过40度，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区域最高温度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广。
0: 对，所以大家也是重点的要防范这种溶血型、混合型洪水和高温热害。那从新疆气象台获悉呢，预计6月30号到7月5号，就南疆、东疆呢持续到8号，全疆大部呢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的高温天气过程。
1: 是的，那其中南疆的盆地包括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大部以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南部的局地区域，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5度以上。那最高温度出现的一个时间段是在6月30号，一直到7月2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市出现在7月1号到4号。
0: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今天、明天和后天3天的平原城区的天气情况。
1: 29号到7月1号，平原各地呢是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其中30号一直到7月1号，像加氏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改提县以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1度左右。
0: 是的，今天那和星期二、星期三这3天呢，其实在市区的温度呢都是比较高，36、37、38度左右。
1: 没错，
0: 那最低的温度呢都在20度左右，而且呢天气呢是以晴好为主，基本上就是微微风、小风。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外出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
0: 现在正是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填报志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这两天呢，我看到了说，龙虾学院、烧麦学院火了，学生没有毕业呢，企业就来抢人。这一看到之后，我说这龙虾学院、烧麦学院到底都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学院？他们都是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到热捧呢？我们也来看看。
1: 那龙虾学院就业率达到了98%，学生未毕业先就业。那在湖北潜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的餐桌台坐的都满满当当的，那一盘接着一盘的这个油亮红润的小龙虾也是接连被端上餐桌。那旁边有很多年轻人都来自同一所龙虾产业学院。那这个龙虾产业学院其实一听的话就感觉，哎，怎么感觉有点抽象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学院吗？那其实是有的。
0: 哎，是的，是的。那这个传统的师傅的学徒，哎，那主要是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那在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龙虾学院，那他们在2年之内呢，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的手法，还会自主的研制创新小龙虾的口味。那这些呢，都得益于呢在学校的学习了。
1: 没错。 那还有呢，就是这些学校会跟企业建立合作的订单班，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去门店实习，然后去这个在岗实训。那很多的时候去在岗实训之后，这个记忆也更加的就深入了一层嘛。
0: 嗯，刚才说到的潜江龙虾产业学院呢，今年呢共有400多名应届的毕业生，专业呢涵盖了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呢，绝大多数的学生呢已经落实了毕业去向。
1: 嗯，对的。而且呢，像这样的一个学校，基本上是在这个一些这个小龙虾、对小龙虾这个餐饮消费比较多、比较旺盛的地方，
0: 比如说上海、杭州、广州啊、武汉呐、还有北京这些小龙虾餐饮消费旺盛的市场就业。
1: 是的，那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加多的一些期许。所以说，在学校系统性的拓展了自己的就业渠道，自己也可以当这个店长，或者是自己开个店。很多学生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是的，就是我看到潜江小龙虾这个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了多少呢？900亿元。那围绕着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水产养殖啊、晋升加工啊、餐饮服务，再到龙虾纹理品牌营销这些上下游的环节呢，不断开设了新专业，培养了懂养殖、精烹饪、善运营的复合型的人才，也是精准的填补了产业链人才的短缺。
1: 嗯，没错。那这里不只是这个教怎么样去做这些小龙虾，更加多的还有这样专业的老师教学生在这里如何播产品，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然后再到这个拍摄剪辑，还有这个账号运营，也是必修的一个内容。
0: 嗯，是的，除了这个刚才的这个烧烤学院，还有呢辣子鸡产业学院，是不是美食类的学院呢，也是成为了学技就业的香饽饽。
1: 嗯，没错。那目前在这个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示，有这个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自做的一些特色美食集中亮相。那同时呢，也是引来了很多的这个餐饮企业到现场招贤纳士。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呢，也是首次呢实现了从草到教的。

0: 量产，哎，草稻胶到底这个草稻胶是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那近日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橡胶草课题组呢，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呢，建成了橡胶草天然橡胶中式提取线呢，正式的投运。
1: 嗯，那首次成功是从橡胶草的根部，然后量产提取出天然的这个合格的橡胶。科研团队这次采集了20亩的橡胶草，收获了1吨的橡胶干，橡胶草包括干草根，经过加工提取，那预计可以产出天然橡胶40公斤。而这些天然的橡胶原料将被迅速的投入到下游的应用端，联合企业开展雪地轮胎、医用防护用品以及食品级的橡胶等领域的产品。品验证。
0: 嗯，是的，那我和小爱跟大家说到了橡胶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在脑海当中都在搜寻橡胶草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草，是一种什么样的草。我给大家说啊，橡胶草就称为这个产胶蒲公英。
1: 嗯，是
0: 不是感觉一下哦，原来是产胶蒲公英。
1: 对，
0: 也哎，它的野生资源呢主要在我们的新疆昭苏县，在中亚地区呢也有分布。
1: 嗯，是的，那它长的呢其实就是上半部分确实有点像蒲公英，那底下呢会有点像这种小小的胡萝卜，没长开的胡萝卜，是根系的草类植物。那同时在中亚地区也有分布，其根部呢所产的橡胶分子结构与巴西的三叶橡胶树天然橡胶基本一致，而且具有这个适应性强，种植区域广，可以在北方大部分及低中度盐碱地推广的特点，与巴西的橡胶树包括银胶菊并称为世界的三大产胶植物，同时也被认为是传统的天然橡胶最具潜力的战略作物之一。
0: 嗯，是的，就是大家一定是见过的，就是看起来特别像蒲公英，但叶子更大，它的花朵呢好像要小一些，同时呢大家拔的时候它的根是不是特别的深，而且呢根系特别的发达，就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产胶蒲公英。
1: 嗯，没错。
0: 说到这呢，还有一件事情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接到补税提示呢，请及时的核实处理。那7月1号起呢，将付滞纳金。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呢，是今年的6月30号就要结束了。
1: 嗯，是的，那部分的纳税人将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示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包括需要补缴税款的一些情况。税务部门也提醒到，接到了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的、主动的进行补正申报。
0: 嗯，大家不要存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什么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有事儿，这些不实的承诺。那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呢，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那年度的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之后呢，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的基础上呢，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
1: 嗯，是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确实现在养老服务这块是越来越完善了。那近日呢，也是看到了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1: 嗯，对，那26号，也就是6月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的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资格制度的暂行规定。那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的这个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呢，设计为中级、初级，包括还有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服务养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定制。
0: 嗯，是的，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哎，我觉得想要去，就是因为做这个现在正在从事养老服务的这些朋友，我觉得一定要先去，就是来拿这个初级的证，先把证拿到手，因为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这个就跟我们

0: 其实所有从事的，比如说播音主持是一样的，就是你也要一级一级的去拿。既然你从事这个职业，是不是你就要有这个资格证？
1: 是的，其实我一听有这样的这个初级养老服务师的资格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有点难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需求吧。初级首先就是要能够参与老年人的能力需求、适应老环境的适老环境等状况的一个综合评估。

0: 是这个职业的这部分人群。
1: 对，
0: 所以刚才小艾介绍到的是初级的养老师，养老服务师的资格证。那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应当呢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除了呢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症状的综合评估之外呢，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的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的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的进行专业的培训和技能指导。那还要提供养老服务师这个服务资讯的信息资讯的资源链接的服务转介的这方面的内容。
1: 嗯，是的。那究竟谁能够报考又如何晋升呢？这个简单的来说一下吧。首先，初级养老服务职业资格师的考试，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都要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均可报名。中级养老服务职业资格师，那具备普通高中、中职学院、含技工学校学历，取得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之后，还得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八年的，就跟这个职称一样，还要满年限的。
0: 对，因为它是职业资格嘛，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职业年限的要求，还有呢，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五年，具备本科学历或者学士学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学历，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一年的就可以报考。
1: 嗯，没错。
0: 那具备其他专业大学专科以及呢以上学历或者学位的，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呢相应的增加一年。
1: 嗯，没错。那同时考多少分才能够算合格呢？养老服务职业资格考试实行相对固定的全国统一合格标准，各科目的合格标准试卷为满分的60%，也就是100分的话满60分就可以了。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的电子证书。
0: 嗯，是的，有听众朋友肯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我拿到这个证书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也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用。那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的用人单位呢，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呢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
1: 嗯，是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实行的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的职称评审了。
0: 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呢，确实有点有很有趣啊，就是说到了说，咱们家师的甜瓜。哎，我觉得有没有发现，小艾，就这两天大家真的都是吃瓜群众。
1: 嗯，这两天我也吃了，我觉得好好吃啊。
0: 对，就是为什么说起来有趣呢，就是只要来到喀什的朋友，吃过家师瓜的朋友，或者是吃过老韩瓜的朋友，他们都会带上一两个回去。
1: 对，就是不是有这句话吗，最娇嫩的瓜它只能坐飞机走，还得人抱在怀里。
0: 对，所以这两天有人是不是晒出了说我的老韩瓜到深圳了，我的老韩瓜到上海了，就各种晒，而且呢也晒出了就是运送的过程，全程一路小心的呵护。
1: 嗯，
0: 就是捧着回去的。
1: 没错，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老汉瓜真的非常好吃。那今天有个好消息，那就是家师瓜交易市场至这个购销20000奏响丰收曲。那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主要两种品种吧，因为我其实还挺感兴趣的，因为都吃的挺多，不知道就是我统称他们哈密瓜和老汉瓜。就是
0: 哈密瓜，你是喀什人吗？难道他不
1: 是
0: 家师瓜吗？
1: 就是就是总是会这样叫他嘛。首先品相比较优良的86王和家师2号，这个呢是
0: 主打品种。
1: 对，
0: 它是家师瓜的主打品种。因为当年呢我也是在基层采访这个家师瓜，采访了就每年都去嘛，我就知道家师瓜的品种其实相当多。刚才说的这两种品种呢，它是家师瓜的主打品种，也是近期呢大量上市的品种，而且呢也是颇

0: 受这个江内外这个客商的青睐。
1: 嗯，没错。那这两种瓜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八六王听着很厉害，它呢是作为加湿瓜经典的主打品种，历经多年的选育改良，皮薄肉厚，果肉呢细腻酥脆，回甘浓郁，这个是脆的，吃起来
0: 就是那种甜甜甜的，脆甜脆甜的，香甜的那种味道。
1: 凭借超高甜度和绝佳口感，常年稳居市场的爆款。那第二种加湿二号，这个果型比较规整，网纹呢是很美观的，果肉呈现深橘红色，多汁爽口，甜度适中。这个呢它吃起来会稍微的有点点软，那长得也会稍微好看一点，
0: 就是外形
1: 更多一些。
0: 外形是不是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果形呢特别的规整，而且网纹呢非常的美观，就是是你看大部分都是那种礼盒馈赠。
1: 是的
0: 啊，两个品种呢都是凭借着过硬的品质深受各地消费者的青睐，稳定的品质、充足的货源和规范的交易环境，也是使加湿瓜的市场口碑呢持续出圈。
1: 没错，那这一个个加湿瓜也变成了黄金果，既能够丰富全国的群众果蔬餐桌，也能够持续的壮大县域特色，还有富民产业了。
0: 是的是的，现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加湿瓜专业的集散交易枢纽。要是去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作为全疆规模最大的加湿瓜专业的集散交易枢纽，新疆农产品交易中心加湿果品批发市场呢，承担着加湿瓜集散销售的重要功能，也是为了保障上市季的产销顺畅，市场呢提前优化全域的配套管理，科学的划分现货交易区、冷链仓储保鲜区、分拣包装加工区、物流发车区、专属停车区等功能区域，规整交易秩序。
1: 是的，同时呢还创新了运营模式，打通线上的这个线上现货的电子交易与线下产地的集散双向渠道，搭建集远程报价、线上结算、物流交割还有全域配送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此外配齐运维人员，常态化维护场内秩序，整理环境卫生，免费提供合格的这个称重、销售记录、业务咨询等一站式便民服务。
0: 是的，这大家要到加湿县的去的话，就是新疆农产品交易中心加湿果品批发市场一定要去看一看。就是我当时去看到的时候我也特别的震惊，现场真的是完全超乎你的认知，就是特别的规范，而且呢大屏上随时的跳着这个交易的量呀，还有价格呀，还有一些购销的一些信息。
1: 没错，
0: 所以说加湿区这也是一个大家必去看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这两天也会持续高温，其实我们也知道过了夏至之后呢，就真正的夏天就来了。
1: 嗯，
0: 就有些这个朋友说，哎，气温不高的时候自己也会有那种中暑的症状。
1: 嗯，
0: 哎，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给大家给个提示吧。那为什么说到了说气温不高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说到了就是36、37度、38度的时候，大概就是非常高的温度了才喀什，是吗？
1: 嗯，
0: 但比如说前两天30度到35度左右，哎，也有朋友说中暑了，是不是？小芳前几天也中暑了，
1: 对，就是很难受。那这个到底气温高、气温不高也会中暑，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湿热环境，体感气温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温度，这是因为湿热环境风速小，汗液蒸发速度会大大降低，人的体内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热量就会迅速的积累，积蓄过多的热量就会导致体温当中的这个调节的中枢神经功能出现紊乱，从而引发中暑。因此湿热的环境也更加容易中暑。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怎么来识别中暑的症状呢？大家知道啊，中暑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分为先兆中暑、轻症的中暑，还有重症中暑不同的阶段。先兆的中暑呢，属于最轻微的中暑，人体呢可能出现大汗淋漓，然后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这些症状。那个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呢，大家就要牢记脱离热源、正确的补水、物理降温、12字口诀。立即的将患者呢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少量多次的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用凉水浸湿的毛巾呢敷在患者的额头上，还有呢颈部等大血管经过的部位进行这个物理的降温。那刚才说到的就是轻度的中暑。
1: 轻度中暑呢，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平时需要多多关注到的一些了。
0: 那中暑了该怎么办呢？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把它转移到这个阴凉的地方，还有呢用凉水浸湿毛巾敷在患者的额头上，
1: 对，或者是颈部大动脉的地方也都是可以的。
0: 对，长时间的高温环境下呢，这些症状大家一定要警惕了。就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这么大热天的，我的比如说口渴啊、头晕呐、还有多汗呐、体温稍有升高，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其实当你身体不适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疑问，哎，我是不是中暑了？那刚才说到了，这是先兆的中暑，就会出现口渴呀、头晕呐、多汗呢，还有体温稍有升高。
1: 是的，还有就是意识涣散了，肌肉有抽搐感，四肢无力，血压下降，体温超过40度，这个属于重度中暑了。那轻度是口渴、头晕、面色红、大量出汗，体温超过38度。
0: 对，重症的中暑就非常的危险，所以中暑以后呢，大家要牢记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几点，还有呢补充液体、淡盐水，同时呢拨打120及时的就医。
1: 是的，那如果像是平时运动完，也不要大量的去饮用特别冰的这样的饮料，那我们尽量选择这种常温。其实常温现在也是有一点点温度的嘛，
0: 哎，就比如说你的室温是30度的时候，你其实那个室温的这个水它就能达到30度。
1: 对，或者说是你放到阴凉处的水，其实也就是这个几度，也不会说特别的热嘛，
0: 不会特别的热，但是也不会特别的冰。如果在常温的状态下，
1: 没错。
0: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就是中暑的防暑降温的。还有一条就是在 AI 时代，信息奔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何辨识真伪？那千魔竞技，那么谁更有权威可信？哎，我们比任何时候呢都需要一个这样的答案。这两天呢，这个答案就来了。由新华社主导、新华网运营的扎根时政领域的 AI 智能体新华语点正式发布。
1: 什么是新华雨点呢？新华雨点是新华社将建设95年来的海量权威数据，同步先进的 AI 技术相结合的时政资讯智能体。建设新华字典是新华社深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落子，也是智能传播时代坚守主阵地、唱响主旋律必须选择的。那通过新华字典，新华雨点
0: ，哎，刚才说到了新华雨点，因为刚才说到在 AI 时代。有这么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怎么辨识真伪呢？所以说这个新华雨点它来了。
1: 是的，那新华雨点有哪些功能呢？首先构建了四大模块和七大功能。四大模块分别是智能问答、订阅推送、知识库，还有这个智能体广场。七大功能分别是学思想、找源头、推新闻、问新闻、辨真伪、捋头绪、写文章。
0: 哎，四大模块和七大功能，你看是不是都是我们现在急需要这个给我们来辨别真伪的这个方面。发布会上呢，介绍人为在场的嘉宾呢也是展示了雨点硬核的能力，三个具体的使用场景。那么先来看看第一个使用场景是什么呢？比如说理论学习和核效溯源。在理论学习方面呢，新华雨点是值得信赖的实证助手。那可以做到的是溯源有依据，表述无偏差，立论有根基。
1: 是的。那学习导图能够让理论学习更加系统、更加高效。那效就是核效溯源，输入文本之后精准的定位权威来源，拍文查证，快速匹配原文，校验对错。
0: 刚才我们还是把这个字读错了，核教溯源。核教溯源是什么呢？刚才说到输入文本，精准的定位权威的来源，所以说拍了之后呢就可以查证，快速的匹配原文，校验对错了。所以时政专属的算法溯源权威点句，每一次的学习呢都有权威的指南，每一次的求索呢都有思想坐标。
1: 是的。
0: 还有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按需精粹信息专属订阅。
1: 是的，每天刷数小时的这个公众号客户端，筛选政策解读、舆情热点、信息茧房，越看越窄，无效的信息越堆越多。这个呢也不仅是个人的痛点，也是政务工作者的一个困扰。
0: 首先我们来看看专属 AI 简报，由资深的编辑呢精筛把关，结合 AI 全网精粹推送核心要闻，必知热点一评进来，还有呢热点

0: 卡片，支持 AI 速读、重点提取、兼顾高效深度、及时的掌握核心资讯。网上的舆情呢，可定制舆情服务，直击基层刚需。
1: 嗯，是的，捕捉热点，洞悉时政，在众说纷纭当中把握事实，在众声喧哗当中直抵真相。因为有主流价值标尺，智能研判护航。
0: 嗯，场景三 ，AI 安全知识库。那我们经常呢面临这样的情况，接到紧急的任务的时候呢，要迅速的起草重要的报告，海量核心的资料。在传统的模式下呢，难以高效的调取整合利用，几乎呢无法高质量完成任务。
1: 嗯，
0: 那我们看看应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知识库，给出特色的分格化的生成方案 ，AI 精准的匹配个人及单位的内容风格表达习惯，告别千文一面，更可以通过 AI 深度的解读，实现秒级提炼十万字报告的体验，大幅的提升工作效能。
1: 嗯。是的，
0: 还有来写文章，
1: 可以预制规范公文的一个模板，通过文风适配，包括合校润色与知识库当中的资料调用，让政务文稿也能够信手拈来。
0: 智能点击在手，政策调分缕析，遇事自有底气，临场尽显从容，执笔有神，行文有趣，因为厚重所以专业。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新华语点呢？这个从1995年滴答滴答的红色电报到今天深耕 AI 技术，打造了新华语点，变的是传播的一个技术载体形式，不变的是血脉当中流淌的红色基因，也是对真相、对立场的坚定与守护。
0: 是的，新华社建设95年来呢，也是积累下了海量的权威的独家的数据资料，也是为新华语点呢筑牢了权威纯净的语料底座，聚焦实证的专业能力，安全可控的价值导向。所以说到了就是构建时政领域领先的低幻觉技术路径，实现语料模型推理全流程可行可控。
1: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新华语点，或者是觉得自己用得到的，咱们就直接下载一个。
0: 我觉得这个确实的，因为新华语点呢也是赋能了文稿起草呀、撰写各类综合材料的这样一个优秀的助手的这样一个功能。
1: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七月份也要到我们的毕业季了，就是高校的大学生们基本上都毕业了，那除了在上研究生，是不是在上博士硕士博士啊这些，当然了，无论怎么样，不管你上了博士硕士，是不是你反正在七月份的时候大概率就都毕业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有这个听众朋友就在问了，说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呢，毕业季除了求职租房这些问题外，还有一件就是特别让人重视的事情，就是规范的转递档案。
1: 档案去哪了？
0: 档案去哪了呢？到底怎么来找到自己的档案呢？那我们也来看看，毕业生档案在校时呢称为学生档案，那毕业后呢被称为人事档案，在工作当中呢办理职称评审、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实施事项呢都用得上。
1: 那档案袋里到底装着什么？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官这个档案工作条例，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人事档案是记录个人的政治面貌、道德品行、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奖惩情况、社会关系等内容的历史记录的材料，是国家档案和社会信用体系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0: 是的，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呢，档案里面会有在校期间的学习材料、党团材料、成绩单、奖惩的记录、录取材料等诸多的关键内容，由学校在毕业前呢统一整理、审核、密封，形成完整的学习档案。
1: 是的。那高校毕业之后，那这个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向也是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到机关、国有企业单位就业，或者是定向的招生就业的，档案就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单向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单位。
0: 就是比如说你到哪个单位，你的档案呢就转递到哪个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呢，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的转递呢就业，到了就是就业地或者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离校未就业的，根据本人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地的流动人口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中心或者服务机构。还有呢，就是按照规定在高校里面保留两年。
0: 是的。那在喀什呢，就是在这个以前的大十字，大十字呢就是这个人才档案管理中心就在这儿，那么在窗口呢大家其实就可以去查询了。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目前教育部门已经成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表，高校按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那毕业生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
0: 首先呢就是原就读高校的相关部门，还有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对。
0: 就是所以说在喀什市人社局就可以查询。
1: 像辞职再就业档案怎么办呢？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以继续由原机构进行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地的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该及时转至回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服务管理机构，那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者是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
0: 是的，档案在自己的手里已经拆开

0: 为了还能存档吗？哎，我们也来看看，这也是我们的听友提出的问题。那档案的转递呢，以公对公的方式进行，并且呢需要单位出具调档函。即使是自己的档案，也不允许呢个人持有，更不允许呢将档案上的封条私自的拆开。
1: 嗯，是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很多的这个
0: 不知道，
1: 或者说是这个毕业生，哎，档案随手往家里一放，这家里的这个老年人不知道，我拆开看看吧，这个是千万不可。可取的，一定要自己放好。
0: 对，当事人如果需要查询相关的档案，也需要由档案管理人员操作进行拆封。如果不小心拆掉了档案袋上的封条，需要到相关的单位去重贴封条并盖章。然而呢，已经拆开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对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贴封条呢，并不容易，因为呢，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呢是否缺失呢，都需要进行核查。
1: 嗯，是的。那如果说个人档案是由毕业学校拿出的，需要联系原毕业院校重新对接档案进行审核，确认档案材料真实无涂改，由原毕业学校重新进行密封，那盖章，包括使档案重新这个让家里人有新的，这个使档案重聚有法律效应。
0: 嗯，如果在审查的时候发现被拆封的档案里存在这个材料丢失，那就需要找出具材料的，就是你要出具材料的相关单位补办。那如果没有办法补齐原件的，就需要相关的单位补充出具证明，然后呢再审核密封和盖章。
1: 是的。
0: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呢，档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哎，所以说刚才跟大家科普到了档案，哎，即使呢是自有的档案，也不允许个人持有哦，更不允许将档案上的封条呢私自的拆开。
1: 是的，拆封条是千万不可取的，尤其是在家里的这个大学生毕业的，就是把档案得放好。
0: 嗯，一般情况下呢，刚才也说到了大学生，毕业之后呢，如果就业的会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定向的单位，然后没有就业的，就是在这个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呢，会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的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我们今天也聊到了说，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有哪些的 APP 哎开屏广告没有了呢？有没有关注到？大家也来说一说，谁的这个是哪一类的 APP 这个开屏广告没有了？有没有发现？其实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只是觉得用起来丝滑了，倒是没有太多想。哎，广告没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完这个互动话题之后呢，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有哪些手机上使用的 APP 它没有这个开屏广告了。
1: 嗯，对，那大家可以在我们听友群当中跟我们持续进行一个分享，或者是说一说，聊一聊哪个应用你用的比较多，但是呢这个开屏广告让你苦不堪言。
0: 嗯，是的，最近呢说这个有网友就说啊，有些确实是没有了，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导航的软件，还有一些音乐的软件也没有了。但是呢大家又担心说这波无广可能是平台短期的这个整改期，
1: 特别害怕之后又好又
0: 卷土重来了，是不是？我也怕呢。就是你本来用的很丝滑，会不会过段时间它再又回来了？
1: 嗯，
0: 其实还是蛮担心的。
1: 我记得我10年前用高德的时候吧，应该是在2016-2017年用高德，那时候用的很频繁。然后呢，我发现那时候高德地图太好用了，就是哎，你直接输入目的地，又可以有这个图像引导，哎，又有目的地的这个招牌，还有这个电话可以打，我觉得非常好用。直到后面就在这几年，我发现它有一些广告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种情怀就是
0: 被破坏了。对，那个情怀没有了，就你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1: 是因为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用的，然后那个时候一直用高德特别多，一天要用好多次。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高德这个软件太好用了。
0: 嗯，
1: 现在它开始有广告之后，就是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0: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之前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广告，就手机 实它不是那么那么

0: 有那么多的功能和智能的时候，其实这个有开屏广告的时候，你还觉得哎也还能忍受。而且呢，现在你说有这么多的，就是它已经都这么智能了，我们在用这些 APP 的时候，它还有这么的广告跳出来，而且呢，它也成为就拖慢我们去阅读的这个时间，还有呢，拖慢我们对这个就是急切的要到达那个页面的这样的一个
1: 心情，
0: 对，我觉得特别让人不可理解。我就觉得 APP 不管你是什么，你的初衷一定不能忘。
1: 对，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是让我觉得哎稍微舒服一点的广告。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听歌会用一些音乐软件，网易云呢虽然有一阵就是也是有广告的，但是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有时候你听一些歌你没有办法听全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因为你没有那个
1: 会员，
0: 对，他就让你听一点。
1: 但这个时候呢，他会跳出来一个广告，他说是否观看广告免费听歌30分钟。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就会选择看，其实也看不到30秒，就是大概就是十几秒的一个广告，或者是你点进去之后他会跳转这个某多多、某东或者是某宝都会有嘛。然后呢跳转这些页面，哎，你待个10来秒，就是你不翻也可以放，反正放呢10来秒你就可以听30分钟的歌了。然后我就觉得网易云的这个方式还不错，就让我这个广告我看得舒服哈。
0: 就你觉得你还挺赚的是不是？
1: 对，
0: 本来你要交这个 VIP 你才能听的歌曲，但是呢你通过看这个广告之后你就能听这个歌了，你还觉得你挺愿意的。
1: 是的，就是因为我是从什么时候去年开始不怎么开一些这个软件啊，或者是开一些会员了，我把电视上的那些点播的会员也都取消了，然后其他软件我都基本设置成那个不自动续费了，然后如果今年还有的，然后我也打开设置不自动续费，所以网易云我是没有会员了。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看十几秒广告能让我免费听30分钟歌
0: 还是挺开心。
1: 对，而且30分钟刚好在节目里也经常说我遛狗也就是30分钟，我就说这个还挺好的，我看得挺高兴的我自愿看。
0: 哎，是吗？就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商家呢也有他的不义，是不是？
1: 对，行为模式导致了能不能够让我们就是舒服。如果说哎你有这个需求，你看上这个十几秒20几秒，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我要用这个高德，我要用这个网易云，我要用其他的一些软件，我刚点进去呢直接给我来个广告，我想立马关掉，我就不用了。
0: 对，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就是很让人讨厌，就是一跳广告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什么东西真烦人，是不是？
1: 没错。
0: 但是呢好像又很无奈，因为有些的软件你确实要天天用，而且你会经常用到，你还得用它。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有这个有些 APP 它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一旦就是他们整体的，比如商家呀这些 APP 整体的来让消费者体验更好的时候，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慢慢的去避免掉。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手机上的开屏广告有些取消了呢？大家印象当中最离谱的一次广告的误触经历是什么呢？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夏天，哎，这时候呢真的是暑湿焦热的这么一个阶段，很多人呢就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然后这个胃胀胃酸，还有呢就是大便黏腻，这些脾胃不和之症，甚至呢伴随着心烦失眠，还有咳嗽呀痰热的这些症状，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热字。哎，人一热的时候就觉得没精神。
1: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哪一些蔬菜吃起来是夏季很适合的？第一个茼蒿，它作为应季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很适合长夏时节进行使用。
0: 茼蒿，小孩子爱吃的茼蒿的做法是什么样的？
1: 我其实喜欢拿茼蒿烫火锅，我不知道大家尝过没有。
0: 我倒是确实不太喜欢烫火锅，但是我
1: 特别不能在红汤里烫，得在清汤里烫。
0: 对，清汤里烫。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蒸茼蒿。
1: 蒸茼蒿
0: 蒸出来的，对，蘸点那个料汁，我觉得吃起来特别的爽口，特别的好吃。那个清清淡淡的，然后又加上那个调料的醋味儿和辣子油的味儿，真的
1: 很
0: 好吃，很好吃。
1: 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蔬菜，茼蒿啊、空心菜都是我比较爱吃的蔬菜。那我更喜欢就是这种清淡一点，比如说清炒空心菜，然后这个清水烫茼蒿，
0: 对，
1: 然后也是蘸料吃，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0: 对，要不就是放一点点的蒜，然后清炒出来，确实也特别的好吃。其实呢，茼蒿它真的是一种特别好的菜。有些朋友说，哎，茼蒿的味道太大了。偏偏是这种味道，就是它的这种味道，其实让我觉得有一种独特的风味。
1: 对，我觉得茼蒿它的一个受众，包括大众接受度还是挺高的。那它呢，经常去吃呢，长夏暑湿重，脾胃容易湿困。那茼蒿味辛，能够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这个食少、腹胀、便溏等。
0: 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茼蒿的这个养生功效，我们为什么今天来专门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茼蒿呢？就是因为茼蒿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吃了，首先刚才小爱介绍到的长夏暑湿重的脾胃容易湿困的这部分朋友就要去吃它。
1: 没错，那茼蒿其实也分很多种，并不是说只像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一种。那两种茼蒿呢养生侧重也是不同的，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常见的茼蒿分大叶茼蒿和小叶茼蒿，那蒿子杆二者产地、性状与养生侧重各有不同。首先大叶茼蒿，我觉得更多有点点像这个小白菜，然后呢大叶茼蒿呢更多的是叶片宽大深裂，那植株矮小，气味很清淡，这个主要是侧重健脾和胃，还有适合做汤和炖煮。
0: 大叶茼蒿，我好像是分不太清楚，反正我看到之后
1: 我们吃小叶的多一些
0: 啊。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它就是茼蒿。小叶茼蒿呢清热化痰，就是小叶茼蒿，就那个蒿子杆，杆茎细长，叶片的细碎像羽毛一样，质地呢脆嫩，气味特别的浓郁，含芳香物质比较多。那养生的侧重点呢就是清热化痰，适合清炒和凉拌。凉拌茼蒿还真的吃的比较少。
1: 是的。那食疗方式呢推荐的是茼蒿蛋白饮，具体怎么来使用呢？茼蒿蛋白饮是适合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能够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渴。那其适用的人群包括了暑湿困脾、食少腹胀、便溏、心火旺、心烦失眠、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者。那具体做法，大叶茼蒿250克，鸡蛋3枚，只要蛋清，那处理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的小段，加入到清水煮开，然后放入茼蒿段煮一会儿之后呢，茼蒿变软，汤汁变绿，然后淋蛋清调味，那把这个搅均匀的鸡蛋清顺着锅边淋入，用筷子搅动就变成了细细的蛋花汤。
0: 就是可以，然后加少许的食盐调味，然后呢如果喜欢清淡的朋友可以滴上2滴香油。这个说实话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关键呢是什么呢？就刚才说到了，就是你暑湿困脾的时候，比如说吃的少，腹胀的时候，心火旺的时候，痰热咳嗽的时候，这时候说实话你可能属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1: 没错，
0: 不舒适的状态。这时候呢我觉得你说你 吃这个茼蒿，是不是刚才说到的这种茼蒿蛋白饮，这样的做法又简单，然后呢对我们的身体呢又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夏天去吃的一个美食。
1: 是的，
0: 但是呢刚才说到了所有人，我们说到了正常人，还有一类人呢，比如说你本身就这种脾胃虚寒，而经常拉肚子呀，还有平常的就特别的怕冷，这部分朋友呢就要少吃。
1: 嗯，没错，
0: 就不要吃的太多。所以长夏时节呢，适量的食用茼蒿，既能丰富餐桌的风味，又能健脾养胃，清心化痰。
1: 嗯，
0: 哎，这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去买点茼蒿。
1: 是的，
0: 去怎么说呢，做法的话我觉得每一家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爱吃茼蒿的朋友总有心心念念的那道做法。
1: 嗯，是的。
0: 那此刻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6，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的陪伴。同时呢，大家关注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到掌上喀什客户端，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呢持续的锁定我们 FM101.2 的节目，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6月24号，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地区层面查处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反面典型案例，并播放了警示教育片。
5: 会议强调，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基本问题，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把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躬身自省，检身政绩，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党性修养，摆正公私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极难筹判问题，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0: 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搞好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盯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喀什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鲜明树立实干实际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6月25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听取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为新任命的地区人大工委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听取并审议了地区人大工委调研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决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25年度喀什地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地区本级重大项目资金保障筹措情况报告等7个报告。会议强调，当前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工委各处室、各县市人大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地区稳定发展大局，注重加强事前监督，针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监督相关单位，强化问题整改，针对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形成问题整改闭环。全地区县乡人大换届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和换届各项工作规范，确保选举工作高质高效。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同向发力，切实增强依法履职、服务发展的政治责任意识，更加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一属一委两院和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人大监督工作的法定性和必要性，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协同，紧紧围绕地委中心工作和全地区稳定发展大局，以实际工作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积极贡献。
1: 6月25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喀什站巡展在喀什博物馆开展，展览以文物古籍高清图片为主要载体，向观众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0: 此次巡展引导喀什各族群众学史悟脉，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内涵，凝聚同心共识，厚植爱国情怀，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3: 喀什博物馆讲解员贺文静：
4: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物古籍展，分为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个内容。
3: 观众古利米和日塔伊尔：
5: 以这张图片，以见解古籍，生动展现了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让我近期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多元一体的生活底蕴。
0: 近年来，喀什地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29个。依托9座博物馆、19类各类专题展馆，升级地县2级筑牢主题博物馆矩阵，推进莫尔寺、莱宁城、唐王城等遗址保护利用，建设南疆科普综合体等文化地标，宣传普及中华文化深刻内涵，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心。
1: 夏粮收购是粮食流通的关键环节，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种粮农民利益，事关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连日来，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农安心受粮。
0: 6月22日，在巴楚县优良粮油购

0: 粮收购平稳有序。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谋划，充分准备，坚持敞开收购以制定价，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
1: 巴楚县巴楚镇农户叶凯：
2: 粮仓今年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晾晒的场地，还给老百姓提供免费的药品和茶水，主要是最关键的是不打白条，钱当时到账，我们农民卖粮呢也是放心又舒心。
1: 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兼执行董事何明生：
3: 我公司大幅提升仓储收储硬件水平，新建十座罩棚仓，新添四台清凉设备，安装34台粮食储存专用空调，极大提升了粮食晾晒清杂科学储粮能力，能够有效保障新收小麦安全储存，保质保鲜。
0: 在莎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同样是一派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繁忙景象。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莎车县各粮站提供咨询引导、粮食清理、快捷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缩短农户售粮等候时间。
1: 莎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保管员阿布都热西提·马和木提：
4: 工作中严格执行浅斗粮兑付机制，保障农户及时结清，当前日均收购粮食约为200吨。
0: 莎车县结合小麦种植面积与预估产量，科学制定各项收购安排，严格落实前等粮机制，坚决杜绝拖欠粮款、开具白条等问题，确保农户售粮后及时拿到粮款，持续调动群众种粮积极性。
1: 莎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伊利哈木江·图尔孙：
5: 今年全山设了25个粮站收购地点，积雪养冻粮食输过渠道，稳定将输过价格，优化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0: 6月23日，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成果展在喀什大学开展，展览汇集全国30名优秀基层美术创作者的90余幅精品画作，集中展示了新疆基层美术人才培育成果与喀什文艺风貌。本次参展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体现了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的阶段性成果。
6: 连日来，喀什各地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补齐民生短板，通过实施乡村道路建设、水利设施改造等，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根基，助推乡村振兴。
7: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年来英吉沙县将水利设施建设作为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的重要抓手。针对萨罕镇渠道老旧、土石堆积、渗水漏水严重、灌溉用水浪费突出等问题，该镇与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全力推进防渗区建设，力求从根源上解决水资源浪费难题。
1: 2026年英吉沙县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负责人李振：
8: 现场严格按照水利施工规范，从沟槽清基、电棚夯实到渠体平接，全流程落实质量管控，技术员定点定控标高、接缝防渗等关键工序，从源头守住工程建设标准。
7: 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计划改扩建防渗渠11.681公里，配套渠系建筑物共309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全镇1.78万亩耕地的灌溉条件，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筑牢水利根基。
1: 2026年英吉沙县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负责人李振：
8: 本次防渗渠建设采用预制混凝土 U 型槽工艺，相比传统土渠，防渗性能强，输水损耗少，使用寿命长，能够大幅提升农田饮水效率。
1: 英吉沙县萨罕镇经济发展与财政办公室干部阿卜杜乃泽尔·阿卜杜艾尼：
9: 我们将紧盯施工节点，在保障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实现渠道全线通水，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夯实粮食与特色作物种植根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为乡村

0: 产业振兴、筑牢水利保障。
1: 走进巴楚县2026年异地搬迁点基础设施提升自治区财政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分工配合开展路面摊铺、平整作业，各工序衔接顺畅。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补齐异地搬迁安置点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搬迁群众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
2: 新疆水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现场管理王江林：
3: 该项目主要是对坑洼不平的路面在路面进行填平、扩宽、硬化，预计七月底完工。
2: 中资瑞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邓小春：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盯紧项目建设进度，做好全程跟踪服务与监督管理，督促施工方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同时充分发挥以工代赈、务工征收、就地就业的作用，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参与。
5: 基础设施是民生之基，更是发展之基。今年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用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地。
6: 在麦盖提县，幸福路、民生路市政道路改建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改造总长3400米，其中幸福路由原路面拓宽至14米，民生路由4车道升级为6车道，宽度增至21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激活沿线商贸业态，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生活舒适度。
2: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7: 改造完成后，通行率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能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当前我们正在抓紧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让群众尽快享受便利。
6: 与此同时，舒富县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同步推进。在乌库萨克镇帕奇耶尔村，施工人员正吊装阻力新电杆。今年，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投资3459万元，计划新建改造配电线路85千米，增换变压器21台，覆盖6个乡镇，重点解决供电半径过长、变压器重载等短板，保障电采暖和产业用电需求。预计今年10月全部竣工。
2: 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李若雨：
8: 项目建成后，一方面民生用电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破解农业生产、企业加工用电瓶颈，同时推进电网智能化升级，运维转向智能响应，故障处置提速，高效响应群众用电诉求。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登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藏红。话说林黛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门响处，只见宝钗出来了，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问着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问羞了宝玉不便，因而闪过一旁，让宝钗去了。宝玉等进去关了门，方转过来，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自觉无味，方转身回自己房中来，无精打采地卸了残妆。紫鹃、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长长的便自泪不甘。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她思父母、想家乡、受委屈，得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这个样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他，由他闷坐，只管外间自便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膝，眼睛含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

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沿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闺中更兴这个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巾床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英残，一时也道不尽。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迎春因说道：“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子还睡觉不成？”宝钗道：“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她来。”说着便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问了好，说了一回闲话，才走开。宝钗回身指道：“他们都在那里呢，你们找他们去吧，我叫林姑娘去就来。”说着便微移往潇湘馆来。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况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去的妙，想必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引得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滴翠亭里边七七喳喳有人说话，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格子，糊着纸。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刹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你瞧瞧这卷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云二爷去。”又有一人说：“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吧。”又听到：“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寻了来不成？”又答道：“我已经许了谢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听说道：“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捡的人，你就不谢他吗？”那一个又说道：“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儿家，捡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的，叫我拿什么谢他呢？”又听说道：“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话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半晌又听说道：“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吧。你要告诉别人呢，许起个事来。”又听说道：“

0: 告诉一个人，嘴上就长一个钉，日后不得好死。又听说道，哎呀，咱们只顾说话，恐怕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格子都推开了，便是有人来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闲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得见，就别说了。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到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格子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且才说话的声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去，如今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正想着，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
1: 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藏。
0: 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小红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又往前赶，两个人都吓怔了。宝钗反向他们二人笑道，
1: 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
0: 坠儿道，
2: 何曾见林姑娘来？
0: 宝钗道，
1: 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玩呢，我要悄悄地吓她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她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里头了。
0: 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
1: 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
0: 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
2: 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
0: 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小红又道，
1: 这可怎么样呢？
0: 坠儿道，
1: 便听见了管谁筋疼，个人干个人的就完了。
0: 小红道，
1: 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或走漏了可怎么样呢？
0: 二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思琪、世书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住这话，且和他们玩笑。只见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小红连忙撇了众人，跑到凤姐跟前，堆着笑问，
2: 奶奶使唤我做什么事？
0: 凤姐打量了一回，见她生得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因笑道，
1: 哈哈哈，我的丫头们今日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唤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得齐全不齐全？
0: 小红笑道，
2: 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要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奴才就是了。
0: 凤姐笑道，
1: 呵呵，你是哪位姑娘屋里的？我使你出去，她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说。
0: 小红道，
2: 我是宝二爷屋里的。
0: 凤姐听了笑道，
1: 哎呦，你原来是宝玉屋里的，怪道呢。
2: 也罢了，等他问，我替你说。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
1: 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
2: 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20两，给绣匠的工价。等张才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还有一件，里头床头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小红听说，撤身去了，不多时回来，只见凤姐不在山坡上了，因见思琪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便赶上来问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哪里去了？思琪道：没理论。小红听了，回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小红上来陪笑问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哪儿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小红听了，才往稻香村来，顶头只见晴雯、启霞、碧痕、紫霄、麝月、世书、入画、婴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了小红，便说道：你只是疯吧，院子里花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弄，就在外头逛。小红道：左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吧。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启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来。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哼，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明儿杏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还得听喝，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一面说着去了。这里小红听了不便分正，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呢？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哎呦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哈哈哈哈，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

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儿，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们哪里知道，先使我们平儿也是这么整。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了。李公才笑道，呵呵，都像你破了货才好。凤姐又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就很简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小红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里头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嘿嘿，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公才笑道，哈哈，你原来不认得她，她是林之孝的女孩。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她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程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牙，哪里成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小红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道，嫂子不知道，上月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六月的上海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来自于祖国西部的喀什，是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的中小学校长。他们跨越万里，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触摸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脉搏，探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主持人王磊采访了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和喀什地区培训校长代表。
1: 今年四月，圣善系列公益项目在喀什正式签约启动。在上海援疆前指的协调推动下，上海信托、浦发银行与喀什地区教育局卫健委携手，将金融向善的力量精准投向人才培育。作为这个项目的重头戏，近日45名喀什地区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的骨干校长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了为期10天的 AI 素养与数字管理能力提升专题研修。今天呢，我们就把几位参与者和见证者请到了演播室，他们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本次研修班的主办方代表黄友初、喀什六中党委委员、副校长李炳宏、喀什英吉沙县第一小学校长泽维迪古利麦麦图普、巴楚县安纳库勒乡第九中学校长刘丽娟。从黄浦江畔到昆仑山脚， AI 将如何为边疆教育赋能？校长们的行囊里装回了哪些干货？让我们一起。

0: 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和思考。首先呢，我们把黄教授请出来啊。黄教授，这一次上善项目支持的校长的这个研修班呢，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来承办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个介绍，就是这个研修班它当时怎么设计的呢？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希望本次研修能让喀什的校长们充分利用走出来的这个机会，能够了解上海的中小学的管理学校的这种管理模式和办学样态。在内容上呢，我们主要想覆盖宏观的办学规划、中观的校园治理和微观的课堂育人这三个层面，既保证培训站位的高度，也要贴近边疆办学的实际情况。啊，为此我们设计了有关学校管理理念、学校管理的方法、学校的教师专业引领、学校的软硬件建设和学生发展规划这等方面。
0: 嗯，那这个呢，我们涉及到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那最初在拎这个主题、设计主题的时候是什么？
1: 嗯，哦，我们在这一次在设计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将 AI 素养作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
0: 嗯，
1: 之所以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呢，这个与 AI 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国家的人才需求和教育战略，以及喀什地区存在这种教师的结构性短缺，还有喀什地区的优质资源相对不足，这些都很有关系。也就是说，既对接上头，又符合贴近实际。如果他们存在结构性短缺的话，比如说缺英体美老师，我们利用 AI 就可以让其他学科的老师通过 AI 来辅助自己英体美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呢，就是优质资源不足，就可以从 AI 里面借鉴很多，尤其是我们东部沿海的教育发达省份的一个优质资源。所以是主要出于这个考虑。那么我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宗旨恰好和6月17号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的重要指示精神是一致的。
0: 嗯，把最新的一些技术啊来进行一个赋能。那么我们整个这个研修，刚才你也提到了，既有讲座，还有实操的这种工作坊，对吧？还有学校的参访，其实形式上面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您觉得对于从喀什来的各位校长们来说，这个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1: 嗯，好，我们之所以会安排的这个研修的方式比较丰富啊，包括了理论讲授啊、案例分析等等之类的，这么安排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每一种方式它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讲座理论有深度，实践它其实能够更多的感同身受、具身感知，案例分析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连结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每一个都有它的优势，我们希望呢能够多种方式旨在发挥每一种方式的作用，也让每个校长，因为每个校长他的基础呀、个性品质啊、思维方式都不太一样的，能够有一个个性化的启发，也相当于就是一种就是分层教学的体现，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虽然说我们的方式比较多样，但是我们都有个紧密的核心逻辑，都是按照讲座明方向、实操练内功、参访找参照的这个完整的学习链条展开的。最主要的价值，希望校长们能够在听讲、研讨、比较、体验和反思中能够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形成行动方案。不仅要看到上海在做了什么，更要思考我们喀什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啊，就紧扣东西部协作的长效赋能的根本目标。
0: 嗯，那我们听说这次培训呢也特别强调，就是一个叫可迁移，还有一个叫可落地，等于说呢，就是校长们学完之后他回到喀什他立刻就能用，
1: 对吧。
0: 嗯，那么从整体的课程设计角度来说，怎么来保证这一点？
1: 嗯，为了这种能够切实的落实，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啊。第一个，在内容上呢，就是要符合喀什地区这个校长和这个职业校学校的校长的需求，是他们亟待需要充实和了解的。应该说适用性一直是我们设计培训的重要指南。我们这个由于上海跟喀什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老师都是深入喀什地区的，像我是每年每学期应该都要去喀什要待一段时间，所以对喀什地区的中小学和学校有一定的了解，这给我们课程设计有更多的依据，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课程内容需要方面需要什么东西。

0: 要了解的老师，尤其是多次去过喀什的老师，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在授课过程当中的时候，能够结合喀什地区的案例来进行讲课，
1: 对，
0: 让他们更有体会，
1: 一说起来特别熟悉，大家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很近了。
0: 对的，都他们见过的就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子，缺什么东西，存在怎样的不足，以及有哪些优势等等之类的啊。尤其是现在在比较强调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我们怎么样落实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是喀什地区是独特的，而且也不能说是独特，但是他对那边的要求任务更重。那么我们这边要怎么落实？我们要求老师授课，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希望校长们能够树立这样一个理念，能够传递下去。
1: 嗯，那么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啊，经过这样的一次培训，对于我们沪喀教育协作的进一步深化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推动和期待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也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那么我可以概括一下，大概可以有三个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希望这是可持续的啊，不是过来听几次课就算了啊，也是一个长效的系统的赋能机制。这也是我们这次上海信托和浦发这个主办方他们所期待的啊，这个他们在这个开办仪式上也提到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能够有个长效机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可复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推动啊，找到上海援建西部的这种东西部协作，尤其是教育赋能、教育这个帮扶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模式啊。因为边疆教师的这个培训不是喀什这一地的事啊，北疆啊，包括其他的一个云南啊等等啊，我们现在也有国门学校的，我们我就是边境国门学校的一些培训，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可复制的方案啊，为他们提供可借鉴的上海教育模式啊。第三个关键词就可落地啊，我们就希望呢，这个他们不要就是过来的培训时激动，回来后不动啊，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在内容和方式上啊，都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设计啊。我们秉持着国家所需、喀什所盼、上师所能的理念，把更多的上海教育的经验转化为扎根新疆大地的富有生命力的喀什实践，就是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作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向坚实的步伐啊。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整个教育工作者最大的一个期待。
1: 嗯，可持续、可复制、可落地啊。
0: 对，
1: 让我们也是能够让这些校长们能够真正的把内容带回去之后呢，能够进一步的赋能到当地的教育当中去。
0: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1: 嗯，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想在 APP 同步直播。
1: 下面这位呢，是我们喀什六中党委委员、副校长李炳宏。哎，李校长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所完全中学的一个校级的管理者，为什么这次要主动的来参加这个研修班呢？
4: 主持人，我想是我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上海本身就是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先锋啊，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都来自于上海，出自于上海啊，所以到上海学习也是本身比较荣幸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此次这个培训的内容我非常感兴趣，是 AI 赋能教育啊，这个是当前的热点话题，也是我们喀什地区啊要紧跟步伐啊所要去学习去跟进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基于两个方面考虑呢，我觉得到这次参加这次培训啊，是非常荣幸，而且非常富有成效，收获非常的大。
1: 那咱们是等于带着问题来的，对吧？那说到这个 AI 赋能，因为现在赋能到各行各业了，赋能到教育当中，在来之前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4: 比较大的困惑呢，我想第一个一直在说 AI 赋能教育，那么 AI 赋能教育是怎样去赋能啊，如何赋能，你的定位是什么？其实在来之前呢，是比较困惑的 啊，更多的理解是 AI 是一种工具啊，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那么但是参加完这次培训我发现

0: 现在啊，完全不是这样。AI 赋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啊。那么懂 AI 用 AI 的不被淘汰，那么不会 AI 不懂 AI 的将可能会被淘汰。
1: 嗯，未来可能逐步逐步的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几天课上下来了，有没有哪个课程您印象最深的？
0: 有，当然有了。这次安排的课程我觉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好啊，契合了我们这个AI 赋能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说有一堂课是这个从用 AI 到造 AI 啊，这个授课老师通过这个现场的演示啊，告诉我们用 Codes 软件，这种它就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个造出我们自己需要的智能体啊。还有一堂课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啊，如何的去这个去理解 AI 啊和用好 AI 啊。那么当然了，在之前我可能 AI 甚至我们被我们当做一个问答工具来用啊，升级的百度啊，有这么一个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
1: 搜索引擎
0: 啊，对，搜索引擎，但是真的听完课以后感觉非常的初级啊，所以说这个听完这个我们整个的课程安排，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好，让我们思维开阔，然后也增长了见识，尤其是对 AI 的这种赋能教育的理解，它的内涵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以前可能自己只是模型的一个部分，现在突然发现我可以利用工具我自己做模型了。
0: 是的，
1: 对吧？那回到喀什之后，比如说我们把这一次学习到的一些东西带回去以后，您决定从哪个点开始着手，然后呢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咱们学校的管理当中，真正的把这个赋能，把能量给它放大。
0: 我觉得呢，第一点还是我觉得应该是思想上的统一啊。到现在为止，可能有的教师认为啊 AI 赋能是一句纸面上的空话，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把老师的思想啊进行统一起来啊，要鼓励他们去用完 AI 的工具啊，也要使自己成为 AI 的主人啊，去用好这个这个思想上的解放和提高，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一步的啊。第二步呢，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要加强对 AI 的这个工具如何去使用啊这种的培训啊，我觉得这个培训是必须的啊，必须去做一个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培训啊。我们如何把这个 AI 更加的理解它啊，让它成为我们这个日常教育教学的一部分啊，成为我们像我们的器官一样啊，如臂之矢。所以说还是要加强培训。第三个呢，我觉得应该去建立一套AI 赋能的这个教学提升的一种标准啊，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应该会有这么一套标准啊，从这个思想上的统一啊，行动上的培训啊，执行上的落实，我觉得应该去这么一步一步把它去落地啊，去见效。
1: 哎，学校里的老师是不是也挺期待您把这个学习研修的成果带回去的？
0: 是的，跟我这次培训呢还有我们的书记啊，也过来参加了。我们两个回去以后，尤其是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我想我们会把这次培训的课程的学到的东西把它带回去，把它传下去，把它推普开来啊。
1: 可以持续，可以复制，可以落地，就像刚才黄教授说的，对吧？好，谢谢我们的李校长，
0: 谢谢主持人。
1: 下面我们要认识的是来自喀什英吉沙县第一小学校长泽维迪古利麦麦图普。哎呀，我应该怎么简单一点的称呼您呢？
2: 可以叫我泽校长。
1: 泽校长，是不是学生们或者同事们也都是这样叫您？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好的，
1: 泽校长哈。哎，这一次我们从南疆到上海来参加培训，就您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首先是每一名专家的这个专题的授课。然后入校，实地观摩，极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教育视野。然后呢，这个也吸取了他们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的经验。 也明显的提升我自己的个人素养。

0: 第二个呢，我们也参观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更锤炼我的这个党性修养，也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
1: 我觉得您跟李校长还不太一样，因为他呢已经是高中了，对吧？您这儿的话呢是小学，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学生们来说 ，AI 这个概念目前在他们概念里面还会不会太远，还是说对他们来说太深？
0: 也不太远吧，因为我们也初步在谋划这个，初步在接触 AI 这个功能，这个 AI 啊就更适合，我觉得这个更简单的那种方式，也趣味的那种的实践活动，我觉得小孩子有特别的感兴趣。
1: 就是不要把它看得特别的难晦涩，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可以和孩子们玩起来的
0: 啊。对对对，对。
1: 那就是 AI 培训啊，对于我们小学的校长来说的话，你觉得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0: 第一个是要掌握，第一个是我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 AI 的这个教学工具，然后呢，我就想的这个，通过我的学习带领南疆的孩子更加开阔他们的眼界，第三个呢是，跟进党的这个教育信息化的这个政策，更加提升我自己的现代化的校园管理。
1: 那我们这一次有没有比如说去参观一些学校，或者说有一些这 AI 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一些模型啊等等，有吗？
0: 有，我们就参观了两所学校。
1: 两所学校都去看过，对吧？
0: 都去看过。
1: 那如果说看到上海的学校，他现在就比如说做的一些数字化的教学，然后您觉得以后回去以后，就是咱们自己想要在学校的这种数字化教学的概念当中，或者说具体的一些操作当中，最重要的去做一些什么事儿呢？
0: 我想回去以后就我想全面落地轻量化的这个数字教学。第二个呢，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堂。然后这个缩小成小的一个差距，让南疆的孩子也同步接触上海的优质的资源，然后就稳步推行校园的数字化建设。
1: 我们现在校园就当中，比如说像数字化的一些建设，我们常规的做的是哪一些呢？目前咱们正在执行当中的。
0: 主要是课堂教学这块，老师的备课，然后课堂教学，还有评价体系啊，我们都在初步的在用。
1: 那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可能跟我们高中不太一样，您提到了一个轻量化啊，是不是更加适合
0: 小学
1: 低年龄的？
0: 对对对，低年龄的更加适合我们的小学，因为老师的负担比较重嘛。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我们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也可以提取孩子们对这个本学科的兴趣。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好。
1: 相对来说，您觉得我们原来比较薄弱的可能是哪些学科，或者说哪一个部分？
0: 语文，主要是语文，还有个这个美术呀，音乐这块，尤其是英语，我们英语也是比较薄弱的。所以通过这个 AI 技能，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我们可以弥补老师短缺的这个短板。
1: 可以把老师先武装起来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就是他在他自己原本的基础之上，可能会更多一些素质的一些教育的内容
0: 啊。
1: 比如你讲语文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美育的东西带进去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跨学科。
1: 明白了。好，谢谢咱们泽校长啊。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咱们巴楚县阿勒库勒乡第九中学的校长刘丽娟。刘校长好。
2: 主持人好。
1: 现在啊，就是您在的这个学校，我们目前的信息化的基础怎么样的？
2: 坦率的讲，我们的学校是一所新建校，是去年八月份新建校，是由上海援疆建的。相比这个，对于我们南疆，对于我们县城来说，我们是一所非常优质校。从信息化呀各方面的硬件是走在前沿的。那和上海比起来，肯定。

0: 还是差一点儿，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硬件，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给它做提升，或者说它更好的一些就可以摆在你面前。
0: 对。
1: 但与此同时，它还有一个软件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次作为校长来说，参加了咱们这个以 AI 为主题的一个培训，您觉得它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感觉一是硬件条件是有限，不是说每间教室都有稳定的这个网络呀，或者这个终端，因为我们的终端和网络它是还是受一定的限制的。第二个就是老师的观念和他这个思维，我们老师的观念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对于这个 AI 很多老师来说是远在天边的概念，他还是不敢怎么去触碰，因为倒不愿意尝试，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加上现在的老师呢，我们是这个年龄化偏向，这个老师年龄大一点的老师是比较偏多的，这个年龄大的老师对这个新的这个信息以及这个电脑啊以及新的这些设备，它还是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1: 其实实际的操作可能手把手的可以教到会，但问题是你观念的一个转变，可能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吧。
0: 他感觉就是这个还是有点虚拟，他感觉这个就是实在的写在这个课本上或者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是比较放心比较实在的。对，老师可能
1: 就是粉笔字是实在的。
0: 对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PPT， 我们年轻老师就喜欢多用 PPT， 他感觉 PPT 做起来他是很方便很好的，也可以给孩子一个直观性的去展示。但我们年龄偏大的一点老师，他可能对这个 PPT 的操作以及突发情况也对这个网络的这些认知呀，他还是喜欢他以前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传统去手写教案呀，或者就像您刚才说的用我用粉笔写出来是最实在的，
1: 对，板书在，
0: 对对，
1: 好像他才是实打实的，我真正的把东西交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在观念转变了之后的话，他会发现有很多的工具我们用起来更容易，
0: 对对 对,
1: 对吗？就包括现在做 PPT
0: 也省时省力，也不限于地方。
1: 对，我们现在做 PPT 其实也可以借助很多 AI 的工具，你甚至选模板都比以前更方便了。
0: 对，我们只给他需要投喂一些相应的我们需要的一些文字性的我们的一些框架，它就可以给我们生成出来好多的。
1: 那您刚才说到投喂，就说明肯定已经有很深的一个接触了，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一次研修我们刚听黄教授说有那个实操工作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利用一些 AI 工具？
0: 就像跟我们刚才说的扣子，我们先前多半都是用豆包或者 DeepSeek， 这个扣子呢是我这次来到上海首次接触，我个人感觉就是扣子的可能比豆包稍微好一点，豆包呢它更像一个机器人扣子呢感觉它更像一个人和人的对话，它更有人情味牵扯到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的，它给我们提供的感觉更切合实际一点，
1: 情绪价值也有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它不是那么生硬我们更可以就是更好的去接受。
1: 就当一个 AI 工具你觉得它能够理解你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会更愿意用。
0: 对对，它不是说是只是文字对文字，很生硬。
1: 那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 AI 的工具就是我们现在回去我们拿出来就能够直接用的？
0: 就像刚才我说的豆包以及 DeepSeek， 我准备就是回去把它做一个种子计划，我们可以挑一部分年轻老师，比如说6到10个年轻老师，我们先打造一个小的团队，让这些老师呢做一个前沿，做一个小的团队，然后慢慢的去我们实行1个月或者2个月3个月一个定期的计划，让这些老师在这个备课呀或者批改作业以及阅卷系统这些方面做出一定的成果，然后这个一心带旧，就是带这些年龄长一点的老师做一个手牵手啊手拉手的这种模式，我个人感觉还是可实行的，因为现在的新聘老师以及年轻老师还是更容易去接受这个信息，因为现在的年轻老师对这个信息的需求量以及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现在对这个手机是都是不离手的
1: 依赖
0: 对，他可能我们不限制他条件，不一定要坐到办公室去写教案或者是限定某一个区域，他可以在各个领域各个区域不限地方可以去，他我感觉我们的新聘老师新老师他是更容易去接受，然后我就想让他们去带动我们一些年长的老师是这样的，
1: 把年纪大的老师他的那些经验，然后呢把我们年轻教师的这些敢用工具
0: 对

0: 在一起，
1: 结合起来。老教师呢有他的上课经验，那我们新老师有新的，就互补嘛，都是可以的。
0: 新老这个有一个带教的过程，对吧？教学相长嘛，
1: 对对
0: 对吧？真的，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啊，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和我们聊了很多，也聊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们也希望的是说，更多的有机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了解我们最先进的一些技术 AI 的一些赋能，最终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身，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AI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好不好？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2: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4: 我们前不久在节目中介绍了救治新生儿如菲娜的故事，从叶城到喀什，再从上海到喀什，两条生命通道的交汇，最终为新生儿如菲娜赢得了重生的机会。而这场生命接力中最核心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棒，无疑是在手术台上。在手术的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采访了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医师鲁亚南教授。鲁教授当时飞越5000公里赶到喀什时，面对的是一个出生不到48小时心脏大血管完全长反的小生命。手术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团队又是如何在方寸之间完成这近乎不可能的乾坤大挪移的？我们来听鲁教授的讲述。
5: 几点到的喀什？今天2点钟吧，2点钟飞机落地，应该是
6: 2点到的喀什。
5: 对，
6: 然后几点手术的？
5: 我们来了以后，先做了一个会诊讨论，然后确定了病情、手术指征这些都明确了。那么这小朋友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面临比较严重的缺氧，需要一个急诊手术，所以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就完成了，开始进行了这个手术。
6: 您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
5: 是前天的晚上应该是。
6: 您是前天晚上知道的？
5: 对。
6: 整个病历都发给您了？
5: 整个病历我们因为这边有他们援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医疗团队嘛，
6: 对，
5: 其实他们主要的前期工作还是他们做的，包括一些检查诊断确诊啊，还有患儿的转运啊，我们其实我在接到通知的时候，整个这个孩子的病情情况已经其实做到一个比较了解的，也是确定了他是需要急诊手术，所以我们才第一时间就是组织人员团队能够尽快的来进行这个患儿的救治。这么一个
6: 前天晚上知道的，然后立刻订票，第二天一大早坐飞机过来，
5: 对，
6: 坐了个直飞航班。
5: 对，现在还好喀什有直飞航班嘛，
6: 对，
5: 所以
6: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一个小时就开始做手术。
5: 差不多吧，1-2个小时我们做了一些术前的准备啊，讨论啊，明确了一些手术的细节，
6: 对，
5: 这些我们就进行了手术。
6: 这手术难吗？
5: 这手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手术，因为它是一个新生儿，又是一个复杂危重的先心病，那么如果不去及时进行手术的话，可能孩子面临严重的缺氧，危及到孩子的生命的情况。
6: 这个您在上海遇到过吗？
5: 这个手术的话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病，也算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
6: 但它就是很严重。
5: 对啊，
6: 那做手术难度大吗？
5: 手术难度还是有挑战的一个手术，因为主要是孩子小，只有出生以后2天的时间，对吧？因为新生儿各个脏器都比较脆弱，对一个心脏的大手术的耐受程度啊，都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而且尽可能的做好了各个脏器的保护情况下，
6: 对，
5: 才能，这些呢是确保手术成功的一个前提。
6: 对，
5: 而且呢，手术的话，因为新生儿的心脏都非常小，而且大动脉错位的话，我们最关键的难点的话，要做一个冠脉的移植，因为新生儿的冠状动脉都非常纤细，1-2毫米。而且
6: 1-2毫米
5: 的一个冠状动脉，因为冠状动脉嘛，它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 所以这个手术你必须的完成以后，这个冠脉供血一个非常通畅非常好的一个冠脉的供血条件，那么这一切呢是手术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前提。
6: 昨天做手术做了有多久
5: 啊？大概整体手术时间要五六个小时。
6: 五个小时？
5: 对，五六个小时。当然我这五六个小时不是说完全的操作，还有术前的一些准备啊，麻醉的一个过程啊。
6: 对，
5: 因为你新生儿那个麻醉的条件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我们复杂先进的救治成功的前提条件肯定是一个团队工作，
6: 对，
5: 不是一个外科医生的。所以就举个例子，像这个小朋友的话，我们其实前前后后就是真正直接参与手术的也至少也有十几个医生，
6: 十几位医生，
5: 对，包括麻醉，包括手术室的配合，还有体外循环，还有重症监护，我们其实是整个一个团队在一起协同工作。
6: 整个这个团队是上海医生也有，当地的医生也有，
5: 是呀，因为我们是上海就是专门对这个对口援建的一个单位嘛，因为多年其实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那么我们能够及时知道这个患儿的情况。当然我们作为医生来讲，肯定每一个患儿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积极救治，但是毕竟路途遥远，因为你在喀什你想转运出去的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6: 对，
5: 而且他的病情也不允许他转运，所以只能是我们一个团队能够来到当地。因为喀什二院他们整体的医院水平经过多年的互卡医疗合作，其实心外科的水平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只不过就是新生儿啊小婴儿啊他们病例比较少，还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6: 对，
5: 如果要想确保这个孩子成功的话，我想还是两方的一个团队的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6: 这次手术结束之后，这个小朋友以后还需要再接受治疗吗？
5: 一般来讲他虽然是病情复杂，手术要求在很小的时候几天之内完成，但是呢我们是从解剖上其实是对他进行了一个根治，也就是手术以后他的心脏的状况应该是已经做了一个根治手术。理论上讲的话，如果将来没有特殊的情况就不需要再进行手术了，他的心脏的状况应该是接近或者是完全等同于正常的心脏了，他的寿命远期的寿命啊什么的也和正常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做先心的外科医生，这其实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不做手术，他肯定是100%他是没有生存的机会的。
6: 对，
5: 但是通过我们一个手术的治疗，一个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合作，只要是他能度过手术这个难关，能够顺利出院顺利康复，我们将来可能对他的心脏还会进行一段时间的随访，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是能够达到一个完全根治的一个效果的。
6: 那太好了，我们听了这消息都觉得特别开心。那这个孩子接下来的话就是在
5: 接下来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过程，因为我只能说是第一步我手术是完成了，对吧，手术过程也都顺利，手术也获得了成功，但是后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靠他们重症监护的医生来进行度过这个手术以后比较危险比较危急的一段时间，一直维护到他能够顺利出院的程度，那我们在整个治疗过程才算完成。
6: 这个大概需要持续多久？
5: 看顺利的话大概也要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吧，
6: 两周
5: 左右的时间。
6: 对，
5: 因为心脏术后要一步一步的来，
6: 对，
5: 现在孩子还处于一个非常危重的状态，
6: 对，
5: 在监护室所有的身上都插满了各种管子，包括呼吸机啊，包括各种引流管啊，很多监护仪啊，监护他的这个术后的一个基本的生命的指标的一个平稳，
6: 对，
5: 那么逐渐一步一步的来，然后撤离呼吸机啊，这个逐渐减少这些药物的支持啊，那么完全最后靠他自己的心脏的工作，靠他的呼吸能够维持住他的一个生命状况，那应该是还要有一关一关的要闯，
6: 一关一关闯。
5: 对，
6: 那您可能就在上海做远程指导了。
5: 我们因为所有的团队有监护的主任，他们也都过来了，也都来到现场。
7: 对，
5: 而且本身他们一个心脏的监护的医生啊，也都有基本的心脏监护的水平能力，我还是觉得非常强的。
4: 在这场手术中，有一个身影始终在场，他就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伊利哈姆江阿卜杜尼亚兹。作为本地医生，他既是这场高难度手术的参与者，也是这些年喀什二院心胸外科从弱到强的见证者。在伊利哈姆江医生看来，上海援疆医疗团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某一次关键手术的成功，从十几年前看着专家做，到如今自己能够独立完成常见的先心病手术，这种输血变造血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伊利哈姆江医生的心里话。
6: 昨天的这台手术您主要是负责哪个环节？
8: 我主要是助手，我首先是先去消毒，然后消毒铺巾，然后去等卢主任去这种穿完消毒的那个手术衣以后，然后我去负责一些这种吸引器啊，然后体外循环管道的一些准备，然后在台上准备好了以后，卢主任再去做这种开胸，然后心脏的停跳，然后手术的一些关键步骤。后面卢主任呢，因为小孩我们这边一般开的不多，卢主任他是关完胸了以后，剩余的工作都是交给我去做的。
6: 所以昨天整个全程手术5-6小时，您也全程参与了？
8: 对的，昨天我中午就到了，然后小孩送到那个手术室以后，我从子宫通道去上的手术，然后全程麻醉过程中啊，然后一直到手术结束我都在的。
6: 那卢主任之后回到上海之后，您是主要负责这个孩子吗？
8: 目前我和我的一线大夫是这个小孩的主管医生。
6: 主管医生。
8: 对对，后期的这些包括以后的这种康复呀，还有这种定期的复查都会由我来负责。
6: 今后的这个治疗的难点或者说比较重要的这个节点都有哪些？
8: 主要是呢，就是小孩安全康复之后，以后还要定期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然后但是有的小孩呢，他这种术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包括这种吻合口的狭窄，还有这种肺动脉瓣或者主动脉瓣的这种反流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去术后定期的随访，然后在随访过程中我们还要去考虑这种是否还需要外科干预，或者说是后期的这种二期的这种手术，都是需要定期的去复查，然后根据结果再去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6: 昨天的这个病例在您整个的医疗从业过程当中算是很严重的吗？或者说它常见吗？
8: 一般来说像现在这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呢不太常见，但是说像这个小孩他如果说昨天不急诊给他做手术的话，他可能活不了太久。所以说我觉得昨天看完这场手术，我觉得这个心脏外科的手术可以说是用艺术来这种形容。我觉得外科真的是一门艺术，因为这个心脏的跳动停下来以后，再把这个大动脉转位，然后调转，包括这个冠脉的移植，都是要在那个特别大的放大镜下去完成。那个缝合线其实都跟人的头发粗细都差不多，在这样子状态下，而且说我们只有这种打一次停跳液的时间，这个时间又特别紧，然后卢主任他的缝合技术又特别高超，我觉得缝完了以后心脏的跳动跳起来那一刻我都兴奋了。我觉得而且小孩的这种包括血压呀、心率维持都特别棒，我觉得所以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外科心脏外科真的是一门艺术。
6: 昨天这台手术特别成功对吗？
8: 对对对，手术过程特别顺利。对，
6: 您从业多少年了？
8: 我10年了。
6: 十年了？
8: 对，
6: 一直在喀什二院。
8: 对对，我一直在喀什二院。
6: 所以哪一批的援疆的医生您都见过？
8: 对对，自从我来喀什二院到现在的，我们来到我们心胸外科的所有援疆专家我都熟悉。
6: 那您这十年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的成长？
8: 首先10年前我还是住院医嘛，现在呢就是说从手术这种手术能力还有临床专业能力方面来说，我大概是4-5年前我也就只能做个这种开胸关胸的这种操作，但是目前呢就说是我去年前年左右我就开始做独立做这种房间隔缺损，然后时间隔缺损，然后

0: 去年就开始做了这种二尖瓣机械瓣置换、主动脉瓣机械瓣置换，然后B 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还有这种先天性心脏病的房缺呀、PD 这种介入治疗都能独立完成。然后但是 A 型主动脉夹层呢，目前还没有完成，这个是需要再努力一到两年的时间。对，
1: 一到两年之后就可以完成了。
0: 我觉得在主任的领导下，在他要在医助这边还要带领我。对对，
1: 一两年之后还是会有成长。
0: 对对对，
1: 在十年之前的话，是不是刚才你说到的很多的手术都只能由援疆的医生来做？
0: 对对，十年前因为我们心胸外科呢，因为发展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当时呢是2018年，是我们援疆从上海新华医院来的援疆专家张俊文主任，他过来，他一个人他凭借一己之力哦，就一年就完成了大概300多例的心脏手术，然后就我们科的名声就慢慢打出去了。然后后面张俊文主任不是二次援疆嘛，二次援疆的时候把我们科就是从这种瓣膜手术呀、B 型夹层这种手术，就是提高到了一个这种做人工心脏搭桥、A 型夹层这样的一些心脏外科顶端的手术，然后我们科的名声就一下子就打出去了，而且说病人的这种术后的康复率能达到全国的这种平均水平，然后我们整个南疆四地州的病人都是在往我们这边送，然后我们这边的不管是手术量还说是手术的质量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1: 现在每年大概多少手术量？
0: 我们心脏外科和普胸外科，因为我们是心胸外科一起的嘛，手术量总共大概在接近500例，然后普胸这边呢是接近100多例，然后心脏的手术比较多，大概300例左右。
1: 由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完成的大概有多少比例？
0: 当地医院的医生呢，就是我们这十几年以来，上海不持续性的援疆，然后以前呢我们这个 A 型主动脉夹层我们本地医生是做不了的，目前呢就是 A 型主动脉夹层我们本地医生我们在就吕慧斌主任的带领下都是可以独立完成，然后但是像这样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像这个小孩这种大动脉转位的手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其他的像这种先天心脏病房缺、室缺、PDA， 然后 A 型夹层、B 型夹层、瓣膜置换、搭桥，这些我们都是本地医生都可以完成。目前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像完全就做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变化吧。我觉得变化特别大，我们的本地医生的进步我觉得也很大。
1: 所以现在本地医生90%以上的病例都可以独立完成了。
0: 差不多，我们在吕慧斌主任的带领下，差不多都可以完成。但是像这样的高精尖的手术，我们还是有待提高。
1: 但一两年之后也能攻克？
0: 一两年确实不好说，这个手术太难了。
1: 从设备来说呢？从设备来说怎么样？
0: 设备来说，像包括这种体外循环机 ECMO， 然后血气 ACT 机，都是非常齐全的。我们没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特别欠缺的这种仪器，都是我们援疆团队给我们已经都备齐了。因为这种心脏手术呢，就是，手术风险比较高，所以说必须要在所有的材料设备在齐全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去开展。
1: 然后对自己将来有什么规划吗？
0: 对自己的规划呢，就是目前我在援疆专家的这种带领下，还有我们刘慧斌主任的这种支持下，目前我在我们科呢是担任副主任，然后也是在负责这个心脏组这边。我觉得在未来的比如说我在5年的这种规划里啊，我对自己有这种5年的这种规划。比如说我今年年底呢，就是准备去上海市胸科医院或者新华医院去进修，在那边进修时间为期1年。我在这1年期间，我想努力去把这个冠脉搭桥学回来，回来以后就尽快的去开展这种冠脉搭桥手术。然后未来的5到10年内，我努力去学习，能不能独立去完成像这个小华这种大动脉转位的这种调转手术。
2: 一次成功的手术挽救的是一个孩子的一生，而一批又一批援疆医疗团队的接力改变的则是一方土地上无数人的命运。从茹菲娜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从紧急对接、术前研判到邀请专家空降主刀，这背后是一套成熟高效的协作机制在支撑。作为喀什二院的

0: 当家人，院党委书记李黎对此感触颇深。在他眼中，这十二批自上海援疆医生给医院带来的远不只是几台高难度手术，更是管理理念、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的全方位提升。这种跨越山海的帮扶，究竟为喀什二院留下了怎样带不走的财富？我们来听李黎书记的分享。
1: 这次这个孩子的这个病例，您是知道的是吗？
2: 嗯，知道。嗯，
1: 那就是当时是情况怎么样的？
2: 就是叶城县人民医院联系了我们医院，说有一个出生18个小时的这个大动脉转位的新生儿。因为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新生儿的救治是非常引起关注的，新生儿是绝对不能够出现死亡的。因为我们二院以前有救治成功的经历，所以叶城县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我们。然后我们医院也是高度重视，也就跟患者家属联系，然后打开了绿色通道，同时跟上海后方联系，就是把最好的团队就是联系到喀什来给这个孩子做手术。
1: 当天晚上12点多有医护人员在门口等着。
2: 是的，因为我们跟孩子联系的时候，家里人当时知道孩子是这个病，但是不知道这个病可能会危及生命，他们还没有特别的着急想要从线上到我们医院来救治。然后我们新生儿科的医生就反复的跟家属交代了这个病情的严重性，也交代了既往我们救治成功的这个病例，然后这个家属才就是愿意从线上自己开车过来的。本来是要用120车转运的，但是他当时没引起重视，不觉得孩子很重，就是我们一路沟通，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在门口等着，然后把孩子接到我们的新生儿科的。
1: 接过来之后这个孩子情况怎么样？
2: 当时情况，因为他的这个病应该是随着出生的时间的延长会越来越重，当时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也不是太好，70多。然后入院以后，我们就直接就给这个孩子给了一系列的治疗措施，包括我们援疆的张国庆主任，当天晚上我们也是把他从党校临时接出来，然后就参与了这个孩子的第一时间的救治。
1: 那他当时过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之前因为我们已经沟通过，他对这个孩子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就是所以他就在我们单位候着，这个孩子来了以后他就第一时间接诊的，然后也就是跟我们上海后方的专家沟通了这个孩子的病情和后续的处理措施，也就是在那个当天晚上就定好了上海团队来我医院救治的这个时间。
1: 就当天就定了。
2: 对，当天就定了。
1: 这台手术应该是上海医生和当地医生
2: 一起
1: 完成。
2: 对，是的。
1: 当地的医生主要是负责哪些环节？
2: 可能还是主要做助手吧，因为主刀可能还是我们上海的医生。那同时就是我们院内也是从后勤保障到耗材到整个手术室的筹备到我们麻醉科的准备，其实都是本地来完成的。主刀的医生当然是上海的医生，我们本地的医生是协同是助手。
1: 现在应该是有一批一批的上海援疆医生过来。
2: 对，
1: 您觉得就上海的这个援疆医生对于当地的这个医疗水平的提升，包括对于喀什二院的建设来说，有哪些帮助？
2: 其实上海援疆一直聚焦的是我们的当地所需、上海所能嘛，中央要求的这个总方针。我们喀什二院其实也是在上海援疆的这一直的持续的这种帮扶之下，综合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包括从管理到学科到人才梯队，我们整个都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就是我们的国家公立院绩效考核，我们是从2022年的 C 加上升到了我们的 B 加加，所以这几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那从我们本地的就医的感受来说，因为上海援疆的优势资源来到了喀什，带动我们学科发展，同时培养了我们一批本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可以去自主的开展一些高精尖的手术，让我们的很多患者不离开喀什就已经得到了上海品质的医疗服务。那同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仅带动我们本地的医疗队伍，我们本地医疗队伍的一批同志他们也变成了师傅，再继续带徒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批一批的延续性的造血的一个过程。

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方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与声音和电波
1: 联系。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小爱，有没有发现进入夏天之后呢，湿气弥漫？为什么说湿气弥漫呢？因为身上出汗出的多呀。
3: 对，而且夏季祛湿除热，这个是一直热门的话题。
2: 嗯，大家说祛湿除热到底去的是什么湿啊？其实呢，它不光是你身上的这种汗液呀，或者是南方城市的雨水的湿热，是吗？
3: 嗯，
2: 还有呢，普遍存在着这种熬夜晚睡啊，还有过度的贪凉啊，还有饮食不节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呢，它会损耗咱们的脏腑的机能，更会阻碍这个脾胃的运化，导致水湿代谢的失常，进而加重体内湿气的蕴积，诱发我们各类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呢就去求助医生，医生说你的湿气太重，尤其是中医医生，是不是啊？湿气太重，我这挺干的呀，这喀什这么干，我怎么又湿气太重了呢？
3: 体内的湿气跟我们想象中的湿气好像不太一样。
2: 对，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夏天湿气容易缠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调节我们的身体。
3: 嗯，没错，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家都很了解的广东祛湿大省的一些这个祛湿的秘密法宝。
2: 嗯，是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祛湿去的是什么湿？首先就是避免外湿，对不对？
3: 嗯，
2: 外湿是什么呢？就是要大家要保持干燥通风的居住环境，潮湿雨污天气呢，减少外出，还有呢，洗澡的时候、游泳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自己的身体。夏天呢，不要直接睡在地板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哎，这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接触外湿。
3: 是的，中医理论学认为，湿为阴邪，容易损伤阳气，而适当的运动不仅可以激发阳气，还可以使湿邪随汗液排出体外。但是过度出汗反而会损伤阳气，平时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打八段锦和缓的一些运动。
2: 嗯，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湿气我们的外湿要去除的，还有适量的运动，就是把我们的外湿内湿是不是全部去除掉。还有呢，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就是长期熬夜，就是大家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因为长期的熬夜呢，容易损耗身体的气血，导致脾气的虚弱，而脾呢具有运化水湿的功能，脾虚呢就是会生湿了，那湿盛反过来又会伤脾，进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3: 嗯，
2: 所以呢，此时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23点到一点的时候，阴阳交接，阳气初起。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不睡觉，就好像往这个小火苗，就是阳气上泼冷水，小火苗弱了，那湿邪呢就更容易乘虚而入。
3: 还有就是调节自己的心情，如果出现烦躁生气的情绪，就会影响肝气的疏泄，导致气机不畅，体内的水液没有气的推动和疏导，就会停聚成湿。同时焦虑忧郁的情绪也会进一步的影响脾胃功能，导致脾气亏虚，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
2: 嗯，所以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
3: 嗯，没错。那我们说到这么多，其实主要是今天跟大家介绍两个祛湿大省。那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在前两年有这个晒背，还有这个吐鲁番的沙疗。那我们也先跟大家简单说一说这个广东省，那人均祛湿大师，那在这个祛湿气的这个领域呢，他们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2: 嗯，有很多的这个好的一些，比如说到了
3: 凉茶、
2: 养生的对秘方，对，比如糖水呀、亮汤 汤呀凉茶呀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这个跟朋友说自己的心情低落的时候，大多人都会安慰说，哎，你别给自己多大的压力，哎，一定要多多的休息。只有广东的朋友会说什么，湿气太重了，那我给你煲一锅靓汤。
3: 对，而且呢我刷到过一些视频，就家里的小宠物小猫小狗只要生活在广东，然后主人夏天也会给他们煲点这个凉茶。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么重要的一个去湿气吗？
2: 就小狗都要煲煲靓汤煲煲凉茶，让它去去湿去去暑，是不是啊？
3: 没错。
2: 哎，那我们也来看看广东夏日的三宝。也说到了糖水靓汤凉茶。
3: 是的，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炎热漫长的夏季，那多雨多潮湿的气候造就了广东人对湿和热的独特理解。心情低落的时候是湿气，喉咙痛是热气，消化不好是湿热，一切的精神和身体不适都能概括为湿气、热气和湿热。那精于饮食的广东人对于抗湿热的武器又特别的美味，就比如说清甜的糖水、滋补的靓汤、甘苦的凉茶，通通加入到了祛湿的元素，三者共同组成了广东人的夏日续命水。
2: 就是没有去过广东的朋友可能听到就是这个凉茶的时候，这个凉茶这有点苦呀，和那个加多宝像吗？其实呢广东的凉茶真的我觉得能喝出，我觉得你每天喝，如果你去十天的话，每顿喝每天喝你都喝得不重样。它都不一样，大家知道吗？
3: 是的，那广东人的祛湿理念往往暗藏在食材的选择当中。
2: 像陈皮啊、薏米啊。

0: 啊。
1: 嗯，还有马齿苋鸡蛋蛋花汤。
0: 嗯，马齿苋鸡蛋蛋花汤，感觉怎么都有鸡蛋。嗯、
1: 还有太子参3花茶。
0: 嗯，三种不同的打开方式。这个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在广东究竟藏着多少美味又神奇的趣事的美食了。
1: 嗯，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最入门级别的良药，就是加入到了各种祛湿元素的糖水，热的。那广东人相信，面对暑气，不能够贪图生冷，温温热热才更适合自己的脾胃。
0: 这糖水就是小爱，你到其他的省份喝糖水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喝是冰的，对吗？
1: 嗯，常温或者冰的多一点。
0: 常温冰的，对，我也是常温或者冰的，但是加热的糖水我真的是还没有喝到过。所以在广东呢，你看人家就说到了，最入门级的良药就是加了各种祛湿元素的糖水，并且是加热的。
1: 嗯，那首先就是陈皮海带绿豆沙，这是必不可少的。清水洗净食材，把绿豆和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在小火加温当中充分发挥陈皮清香，最后加入海带冰糖，一颗颗绿豆在沸水当中开花，原本汤水分明的汤水变成浓稠的糊状，那放置温热之后再进行使用，绿豆的清爽，陈皮的清香，海带的鲜甜，巧妙地融合成了一体。
0: 嗯，兼顾口感和肠胃的舒适。就是你看刚才说到了，其实就是绿豆切丝，绿豆和这个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在广东好像陈皮是使用特别广泛的一种，就是叫食药同源的一种食材。
1: 嗯，
0: 就是它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在广东他们会单独的去吃这个陈皮，
1: 嗯，
0: 就皮陈皮酿什么，陈皮酿什么，就是煮什么，或者有时候肉里头它也会加这个陈皮。
1: 是的，
0: 就很好吃，它的那种香甜的感觉。所以说到了，这个广东人独特的这种快乐的小甜水的标配，是不是？
1: 没错，还有这个广陈皮泡软切成细丝，红豆莲子各一小把，洗净之后下锅煮到红豆起沙，制作祛湿的糖水，加糖需要克制，少量冰糖激发莲子的清香即可，温性呢是温和的，老少皆宜。那选择困难，不知道红豆绿豆怎么取舍，那直接煲一锅三豆糖水，红豆绿豆黑豆为主材，那再结合这个芡实还有莲子百合，煮透的豆子也是绵软多沙的，非常好吃。
0: 嗯，你想想，就是三豆糖水，红豆绿豆黑豆为主材的糖水，然后加上芡实莲子百合，我本身就觉得这里头的食材都是我爱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芡实糕单独拿出来的时候我特别的爱吃，然后百合炒出来我也爱吃。
1: 嗯，
0: 这些东西加到一起的时候，煮的软软糯糯香甜可口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特别好的特别美味的一种小甜品，是不是啊？
1: 嗯，
0: 刚才说陈皮红豆沙，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个糖呢确实要适量，如果爱吃糖的朋友当然咱不能多说了，是不是？你有那么爱吃，那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一些。
1: 是的。
0: 嗯，还有呢，用料稍微复杂的全面一点的还有传统的广式的清补凉。
1: 不同于饮料店或者是海南的清补凉，广式清补凉根据这个选材是需要变化的。夏季祛湿常见组合薏米、银耳、茯苓、赤小豆、莲子、淮山等多样的食材，充分炖煮之后加入少量的糖调味，温温热热的一度下胃呢，就脾胃会觉得很舒畅。
0: 嗯，这一碗下肚确实你就真的一下暖起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刚才说到了饮料店我们常常见的就是那种海南的清补凉。海南的清补凉小爱有没有喝过？
1: 我挺喜欢的。
0: 就是，对，它里头会加一些椰果，同时呢它是椰丝椰果，
1: 还有椰浆。
0: 哎，是的，它里头还有什么绿豆，还有什么红豆之类的。
1: 嗯，
0: 它的那个汁子是什么呢？就是椰汁。
1: 嗯，椰浆打出来。
0: 哎，椰浆打出来那种味道我还是真的是爱，特别的喜欢喝。
1: 对，而且里面会放一些这样的芋圆呐，
0: 嗯，
1: 还有这个小豆丁等等。我觉
0: 得对对，这是海南常见的清补凉。
1: 嗯，
0: 而且在比如说长沙呀、武汉等地也喝到的也是这样的清补凉。
1: 嗯，
0: 他们还会加一些就是那种果粒，比如西瓜丁、甜瓜丁、芒果丁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喝。
1: 嗯，
0: 那刚才说到了广式的清补凉，那选材真的我觉得特别的讲究。
1: 没错，那还有就是这个老火靓汤，广东祛湿的中坚力量。那宁可食无餐，不可餐无汤。广东人大家都知道爱喝汤吗？ 啊，靓汤滋补，按照制作方式耗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滚汤、炖汤、煲汤三种。那其中被称为老火靓汤的通常是指煲汤，而煲汤

0: 时间比较长嘛，老虎儿子又特指炖汤时间很长，动辄几个小时的炖煮时间，造就了老火汤的醇厚汤底的同时，也加入到汤水去世的草本药材发挥打下了基础。
1: 哎，是的，那就说到了老火，就是你炖上两三个小时那都是家常便饭，所以到了广东的时候吃饭之前是先来一碗汤。
0: 嗯，
1: 就刚开始去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还不太习惯，但是你和这个当地人处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材更好了，你的身体更轻盈了，而且呢你的这个各方面的，如果身体有一些指标不太合格，你吃上一段时间指标都合格了。
0: 没错，
1: 所以广东的中药材的资源呢也是得天独厚的，不但有岭南特有的什么霸王花呀、鸡骨草呀，还有广陈皮呀、五指毛桃，还有唐宋以来呢就在广州这个街巷集散贸易的外来药材，那这使得当地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早有这个药材融入，比如说以肉和药材为组合的功能性的汤水就都是大家爱喝的。
0: 没错，虽然说药材资源很丰富，但真正懂行的老广煲汤却不贪多，围绕一到两种的基本食材反复实践，找到最合适的组合搭配，和去湿糖水一样，去湿的这个食材同样很灵活，因此造就了广东随处可见的煲汤大师了。
1: 你要去这个广东的时候就是在店里去喝煲汤，比如说川穹白芷炖鱼头啦，还有海底椰腩北杏炖猪蹄呀、还有这个鸡骨草炖猪横粒啊，还有当归红枣炖瘦肉啊，这些让你看得眼花缭乱。
0: 没错，
1: 这个药材和肉在一起煮的时候，那个煮出来好不好吃呢？大家尝完之后，你就会说啊，原来这个肉的味道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一些羊肉啊、牛肉，是不是啊？就你吃的口感可能更加的单纯一些，但是和药材炖出来之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更加的醇厚，有那个药材的香气，这个就是扑鼻而来，让你吃的时候，小爱就有发现。就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健康了，因为它和药材在一起炖煮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在广东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夏季适合的一些比如说祛湿的美食啊、祛湿的饮品，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和大家来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的宁夏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夏天到了，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中国祛湿第一大省，人均祛湿大师的广东的夏日三宝，比如说糖水啊、靓汤啊、凉茶，是刚才和大家聊了这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其他一些祛湿的老火靓汤，还有呢祛湿的中坚力量都是哪些呢？
1: 那比如说前面说到了木棉花祛风除湿，赤小豆消肿通便，鸡骨草清热解毒，山药益气养阴。虽然说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科学的，但是这个食材的搭配呢非常专业，能够燃得起人们对于这个祛湿的一个决心了。
0: 那是的。
1: 还有就是这个广州祛湿靓汤里最出名的山药茯苓乳鸽汤。
0: 对，我觉得在广东好像大家有没有发现，小爱去过广东了吗？
1: 去过，
0: 也去过。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随机的走进一家菜市场的时候，只要表达出你想要这个煲这个靓汤，去去湿，你说因为在广东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那个湿气真的非常的重，就是你的衣服穿到身上的时候好像也都没干过。
1: 是的，
0: 就是出门一趟回来就要换衣服，所以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天我要喝掉十几瓶的矿泉水，我也不知道那个水到哪里去了，
1: 蒸发了
0: 都积到身体里了吗？我也在想，所以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喜欢喝广东的汤，但是呢又不太懂。这时候呢就是你到菜市场当中呢，热心的摊主呢就马上的根据当时的时令啊，还有菜场的食材呀，为你搭配出一套最靓的这个靓汤的食材。再厉害的一点呢，还能还原，就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直接呢来个汤料定制。我给你称多少，我给你弄多少，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喝就行了，然后你把什么什么食材放进去，是不是啊？你就可以直接的吃。所以说到了刚才小爱说到的，就是茯苓这个还有山药，好像也是这个炖肉的时候必备的一些食材。
1: 没错。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深受广东喜爱的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和桃子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凭借形状如五指的叶片和毛桃的果实而得名。炖煮之后有淡淡的椰子香气，百搭的是鸡肉、猪骨等等多种肉食。
0: 对，是的，你看看，就是五指毛桃这个药材，我在药店的时候呢我去买过，当时呢我们配的中药里头就有一味这样的药，当时没有我们就到药店去买，买完之后啊，我说五指毛桃确实和桃子没什么关系。这个如果中外中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其实广东人呢对身边的草木花朵呢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只要是好吃的有效的，哪怕是木棉。木棉大家知道吗？是广东省的这个城市的市花哦。木棉的满街都是，说实话要拿来煲汤，就是顺手把它摘下来煲汤。当然了，不建议，因为木棉在药材店啊，包括在市场当中都有卖。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取上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像搭配什么薏米呀、陈皮呀、还有姜呀，切这个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的组成了木棉花薏米瘦肉汤。
1: 没错，那这个顿顿都有汤，喝汤重养生这个话语在广东践行的也是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凉茶吧。凉茶这个东西是广东祛湿的首类王牌。那虽然说是凉茶，但是这个煮完汤之后呢，它不一定要冻成冰的，也有可能是温热的。
0: 就生活在湿热环境当中的广东人也是偏爱凉字，但是呢小孩，我们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这个聊的时候，其实广东人喝这个有时候喝凉茶它是热的，它是加热过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易于储存呢，令人口舌生津的果脯被称为凉果。刚才说到了素爱凉这个字，这个凉果是吗？它就是这个果脯，那清爽回甘炒菜煲汤两相宜的苦瓜是称为凉瓜。按照这个逻辑呢，能够清热降暑四季皆宜的这种草木的饮料呢就被称为凉茶了。
1: 对，那凉茶也是广东人最忠诚全能的健康卫士。那在这里喝凉茶方就是好像是上了一个养生课一样，因为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凉茶铺，门面通常不大，几套和广东人家里一样的木质的大理石面桌，然后呢还有各种的老式热水壶。进店之后先不下单，简单的描述下症状，或者直接伸出舌头给老板看，老板快速给出几个对应的推荐，确定好之后，然后从热水里倒出，然后加热，热腾腾的一碗凉茶装在瓷碗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喝了。有的时候还会送你几颗陈皮丹。
0: 嗯，所以说到了你在广东的时候，如果你说你要喝凉茶的时候，他给你上的是热的，并且呢这里头和茶毫无关系，你不要吃惊。其实真正的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他们偏爱凉这个字，只要是能解暑能降温的能祛湿的都叫凉茶。所以他上来之后你看，哎，这是茶吗？哎，这也不凉呀，这竟然是热的倒出来，那是没什么关系哦，这就是广东的凉茶。所以说这个热腾腾的一碗凉茶你看装在瓷碗里，哎，老板催促你趁热快喝啊，哎，还会一看你的症状，有时候外地的朋友去他真的会送你他们店里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刚才说到了陈皮碗陈皮丹。
1: 嗯，还有呢广东凉茶种类很多，取材草木药材，那具体配方每家各有不同，但都少不了岭南元素。以广式凉茶当中的五花为首，菊花、金银花、鸡蛋花、槐花和木棉花，当中木棉和鸡蛋花都是当地特产，五花随机排列与金银花、菊花、山楂、蜂蜜同质，就可以变成酸甜可口的双花饮。及其五花搭配罗汉果，则是甘苦清凉的罗汉果五花茶，针对身体状态不同，每一种都是祛湿的好物。虽然说在这个上面也并不是说药材越多就越好，滋味越苦就越健康，但是呢像以苦闻名的这样的24味也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哎，不一定非要喝苦的才是正宗凉茶，
0: 非必要不多喝也说到了。还有呢他们会加到这个罗汉果，哇，这个果子它太神奇了。小爱，你喝过罗汉果吗？
1: 喝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0: 太甜了，你知道它加上一点点，你的整杯茶都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1: 我喝的是那种就是瓶装的什么罗汉果茶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自己泡出来是什么味道。
0: 我是单独的买的纯的罗汉果，就是干瓶，然后直接扔到杯子里，一颗罗汉果根本不行，那个甜它就齁甜，你就只能掰一点点少少的加。像我们新疆人，我觉得罗汉果就是那种少量再少量，
1: 是的，
0: 虽然我们吃的瓜果都那么香甜，但是跟罗汉果比起来真的我觉得不算什么。罗汉果的那个甜味儿，就是你做菜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加一点点的罗汉果，你那个甜味儿已经够了。所以说就是广东凉茶大家觉得苦的时候其实有些并不那么苦，当然了也不是说就是越苦的就越好。
1: 没错，
0: 那以祛湿为题呢，在广东无论是糖水还是靓汤还是凉茶，每一种呢都是对不利外界条件的积极的反抗。像勇于开拓的广东人，既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也不委屈嘴巴，面对最极端的湿热的气候的时候，将祛湿呢融入了生活，甚至呢创造了祛湿的美味。
1: 嗯，没错，那这个呢也是广东凉茶的一个特色，包括它的魅力所在。
0: 是的，大家今天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这种特别湿热的天气，但人是呢如果是自己就是觉得浑身的湿热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做，比如说是喝一碗凉茶呢，还是煲一碗靓汤呢，还是呢有自己的小妙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给我们分享。

0: 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中国祛湿第一大省他们的凉茶，还有呢他们的煲的靓汤，还有呢一些祛湿的这个食补的方法，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了怎么去做。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就是夏天的时候是祛湿的黄金期，那很多人呢意识到自身的湿气重，或者听着中医说啊你身上湿气重的时候，就是药没少喝，然后祛湿的茶呢也是不离手，还有的朋友呢会去艾灸，还有呢拔罐，是不是？但是呢这些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其实小爱的身体可能跟湿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去中医一看就说你湿气重，我的湿气来自哪里呢？当然了，这个湿气刚才也说到了，跟自己的心情啊，还有跟你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运动，这些都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湿气重呢，有时候跟你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关系了。
1: 是的，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夏季祛湿是黄金阶段，那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湿气重之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戒掉两样食物。第一个，重口味食物，摄入过多油腻辛辣高糖高盐的重口味食物，尤其是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甜品等，不仅滋腻碍胃，还容易生痰生湿，那可能造成湿热交困之症。
0: 这就是刚才说到了吃的重要性，首先你要戒掉重口味的食物，还有呢要戒掉这种生冷的食物。所以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广东靓汤的时候，或者是凉茶的时候，它虽然是凉字，但是人家都是温热着喝的。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生冷食物是哪些呢？比如说冰镇的饮料，生冷的瓜果，看似特别的解暑，实则呢伤阳，脾胃喜温而恶寒，寒凉之品呢最容易损伤这个脾阳，使其失去运化，湿气因而内生。所以说并不是说你生活在特别潮湿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经常就是洗澡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或者它才会有湿气，比如爱出汗，并不是哦。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内生，就是寒凉之品呢使我们的气血运化不畅，湿气因而内生。所以中医常说呢，阳虚则寒，寒则水湿不化。
1: 对，尤其是女性体虚者，或者是脾胃虚弱寒凉者，贪凉无度的话，很容易造成寒湿内蓄，引发妇科疾病、痛经、腹泻等多种不适的一些情况。
0: 所以医生说到我的这个湿气重的时候，也在反思我的饮食。我吃凉不多，但是呢喜欢喝这个比较凉的水，就吃的凉，比如说冰淇淋啊这些基本吃的特别的少，但是喝的这个凉水还是比较多。
1: 是的。
0: 所以说还有一些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如果不改掉，湿气呢就会像野草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祛湿呢是去不掉的。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还有暴饮暴食这些我们能做吗？其实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像睡眠不足，刚刚就提到了缺乏运动也不行，出汗之后马上洗澡，这个呢也是不可以的。很多人出完汗，哎呀太热了，我冲个凉水澡凉快一下，这样呢是不行的，
0: 湿气乘虚而入。
1: 没错。
0: 暴饮暴食也不可以，因为你不要说湿气重的不可以，就我们现在来说呢，就你身体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也不可以，因为长久的这种暴饮暴食必定会加重这个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的功能失调，从而产生内湿。那为什么说不能暴饮暴食？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太饿了，这个饿的时候你就吃到就是很多的量的时候，你的那个反射神经还没有给你这个信息说你吃饱了，当你感觉到你吃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吃撑了。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到很饿的时候再去吃饭，规律的然后去吃我们的三顿饭。
1: 没错。 那这个呢是肯定不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湿气扎根身体的表现会有很多的症状，
0: 嗯，
1: 这些症状也可以让我们自行判断一下
0: 你到底湿气重不重呢。说我没有看过医生，医生也没说过我湿气重，但是我有那种身体特别的沉重的情况，还有那种困倦乏力的情况。哎，这时候有没有可能也是说到了你的湿气可能也开始慢慢的加重了？
1: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很困，感觉呢头上有东西裹着，或者是觉得身体有东西包着。中医讲湿重如裹，这种被包裹着的感觉就是身体对湿气的感受。
0: 嗯，还有呢就夏天的时候就是不想吃饭，然后消化不良，湿气困脾会影响脾胃的运化的功能，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啊，还有胀腹等症状。还有一类我觉得女生可能比较多，就是皮肤的问题。
1: 嗯，是的。那就比如说湿气重的人很容易这个皮肤油油的，长痘起湿疹，这是因为湿气会影响皮肤新陈代谢，导致毒素堆积。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来自行对照一下，就是大便黏腻不成形，那这个呢也是有体内有湿气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冲马桶的时候总是冲不下去，那这也是体内湿气重的一个表现的方面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舌苔的厚腻，就你伸出舌头的时候你发现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发白。
1: 嗯，是的，发苦，然后就口腔黏膜也会觉得你很黏腻，还有这个腹胀，那舌苔厚腻，结合这些症状都可以判定为身体里有湿气，所以必须要尽早干预一些。
0: 对，所以大家也来自测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些不适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是有没有这个湿气呢？当然有了湿气的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你看现在是夏至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节气当中是不是啊？三伏天呢也是我们最好祛湿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中医认为呢，湿性重浊黏腻会让人呢变得慵懒，浑身乏力，身体呢有沉重的感觉，长此以往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健康问题。
1: 没错。
0: 那我们怎么来调理呢？这个呢也是我跟你说起来比较简单，小爱，但是呢重在什么，就是坚持。
1: 是的，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0: 健脾的祛湿的关键呢，就是可以用山药、薏米这些健脾利湿的食物煮粥或者煲汤。当然你喝上一两顿，你喝上一个礼拜，我觉得它也达不到那种特别好的效果，就是要坚持。湿气重的人的日常尽量的避免食用冷饮啊、生鱼片啊，还有凉拌菜啊、螃蟹这些食物，同时呢减少油炸的食品、肥肉这些油腻食物的摄入。还有呢控制饮食量，做到定时定量细嚼慢咽。
1: 是的。还有运动调理，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脏腑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湿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太极、打太极拳等，坚持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运动的强度要适中，避免过度劳累。
0: 还有药膳的调理，那湿气比较重，湿气困阻脾胃，出现食少、腹胀、乏力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可以试试这个芡实山药祛湿汤。具体的做法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些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都是随手可得的食材。比如说炒麦芽15克，炒谷芽15克，玉竹15克，山药30克，芡实呢30克，红枣6枚，生姜呢3片，猪排骨500克或者羊排500克都可以。
1: 是的。
0: 那洗净所有的材料之后呢，浸泡30分钟，排骨呢冷水煮沸之后呢沥干水分，把所有的材料呢放入砂锅之中，加上1500毫升的清水，文火煮，然后煲上2个小时。
1: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作用当下呢，然后就是煮出来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吃掉。还有就是一个要避免淋雨摄布，像阴天啊阴雨天的时候尽量要避免淋雨摄布，如果不小心被雨水淋湿也要及时更换衣服，擦干身体，避免湿气侵入身体。
0: 规律作息就不多说了，今天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么多了。还有呢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是不是啊？那避免食用这种不清洁的食物，尤其 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在这个热饭的时候，比如说溜馒头呀，一定要溜透，不要溜就还差不多了，这时候那也不行，那养成这个饭前便后洗手的这么一个好习惯。
1: 没错，
0: 保持心情舒畅，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中医认为呢，情志失调呢也会影响脏腑的功能，最终导致呢湿气内生。因此呢，要保持心情舒畅，减少或者避免过度的焦虑紧张，还有呢避免愤怒这些不良的情绪。
1: 是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夏天祛湿。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湿气重，这个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身体油腻，这个然后脸上有痘痘，还有那面色不好。其实这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湿气重的表现。
3: 嗯，是的。
2: 然后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食疗，还有凉茶，还有一些靓汤。
3: 嗯，刚才说到的里面有一些像五指毛桃啊、茯苓啊，包括一些这个陈皮，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点少见。那如果说在家里，就是我听到我就想做点这个祛湿的这个小糖水，或者说是这个小汤品，究竟该怎么做呢？其实也有这个家庭版的，就比如说赤小豆鲫鱼汤。
2: 嗯，
3: 赤小豆50克，鲫鱼这个开始很多嘛，那一个，然后陈皮5克，生姜片看自己适量吧，还有盐。然后呢，赤小豆提前泡2小时，鲫鱼清洗干净，取少量的食用油煎至2面金黄，加入赤小豆、陈皮、生姜和沸水煮开以后，煮得软软烂烂的就可以喝汤了。
2: 哎，是的是的，就刚才说到了赤小豆和这个鲫鱼汤，就是食材真的是顺手就能拿来的东西。
3: 对，
2: 所以赤小豆大家知道就利水消肿，鲫鱼呢开胃健脾，生姜去腥暖胃，陈皮呢健脾理气。
3: 是的，
2: 都是好东西。
3: 还有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7、8月份喝，天热的时候，
2: 清清淡淡，香香甜甜，
3: 就是豆芽冬瓜汤。我挺爱吃冬瓜的。
2: 嗯，我也爱吃。我觉得因为冬瓜是那个祛湿，就利水祛湿，所以呢知道这个冬瓜这么好的时候，就越来越爱吃。

0: 吃它了。而且冬瓜其实也好吃，不管是你怎么做它都好吃、嗯、那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一味豆芽冬瓜汤。
1: 是的，黄豆芽50克，冬瓜100克，盐适量。那冬瓜去皮切干净之后，黄豆芽洗干净，二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转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是的，像黄豆芽清热利湿，冬瓜呢清热利尿，两者搭配呢就可以去这个湿热了。
1: 嗯，
0: 哎，而且特别的简单，而且就是如果你吃不下去油腻的食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开胃，让你喝完之后心里心情包括身体呢都是双倍的舒服。
1: 是的，那刚介绍的这两种是日常家庭版的可以做的，那接下来还有就是第三方祛湿三穴健脾方。
0: 嗯，就是也非常简单了，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之后，大家就来试着来做一做。首先呢就是足三里穴。
1: 嗯，
0: 足三里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面的四横指，你把手指头横起来放在这儿，它是四个横指，你可以摸到一个小窝窝。
1: 嗯，
0: 与胫骨前棘外侧的一横指中指的这个交点处呢就是这个穴了。
1: 是的，足三里穴是这个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揉按此穴可以增强脾胃运化功能，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此外，足三里穴还是强壮要穴，常言道若要安三里常不干，指的就是这个灸足三里的穴，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功效。
0: 嗯，是的，自己就很好的摸到，当你摸到这个足三里的这个穴位的时候，它有一点麻麻的，你按压的时候有点麻麻的，而且有点痛的感觉。
1: 嗯，
0: 如果经常不按压的人，你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受不了。但是慢慢的就是大家先这个轻按，然后呢慢慢的呢来加重自己的力道。
1: 嗯，
0: 还有呢阳陵泉穴。这个呢在小腿的内侧膝下的胫骨内侧骨缝的凹陷当中。
1: 嗯，是的。
0: 嗯，这个也好找。就是它呢就是在刚才说的小腿内侧，就是也是膝下胫骨内侧，你再摸一摸凹的最多的那个地方。就那个凹的最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
1: 是的，这个地方呢去按能够健脾利湿，通利小便，那促进水液代谢，是祛湿要穴。然后呢就是常按这个穴位能够排出湿血，从小便内排出体外。
0: 嗯，还有一个丰隆穴。这个穴位呢是在小腿的前外侧，就是你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比较发达的那个地方，就是外膝眼与外踝间连接的中点处，就这个地方你会就是按压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1: 嗯，是的，丰隆穴是足阳明胃经的络穴，那负责联络脾胃两经，擅长化湿化痰祛湿，为治痰要穴。
0: 嗯，
1: 按摩以上的一些穴位，首先要找准穴位的位置，找准之后再用拇指端去轻轻的按揉，并采用点揉的方式进行按摩，要先按顺时针方向按揉1分钟，再用半分钟点按，最后再用逆时针方向按揉1分钟。
0: 嗯，
1: 建议每天早晚各按一次，那以自觉穴位处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我们大家赶紧学起来，学完了之后也给自己的家人来推荐一下，尤其是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朋友，是不是他们又有大把的时间，然后你在按压这三个穴位的时候，你看祛湿利尿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非常的容易操作，关键就是找准这个穴位。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呢，大家回去都可以尝试起来，比如说豆芽冬瓜汤，比如说按我们的穴位，都是可以的。
0: 对，这个赤小豆鲫鱼汤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方法，而且食材呢也是就是随处可寻的一些。那湿气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一生当中，好像一直会伴随着我们的，就伴随在我们的身边吧。就一说到就大家哎呀湿气重或者祛湿，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坚持，无论是大家规律的作息，还有呢就是身心哎这种舒适，然后让自己不焦虑呀，还有呢就是不愤怒，这些大家慢慢的去做到，还有呢就是饮食的调理，还有穴位的按摩，这些呢都需要什么，坚持。
1: 对的，
0: 只要坚持去做，你一定能达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就是坚持很重要，像丽梅刚刚就给我

0: 讲了一个案例，就是连续喝了这个六个月
1: 的薏米赤豆汤，
0: 对，然后呢身体才调理好。然后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调理还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说我喝一碗就立竿见影的，还是要长期坚持，并且呢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养生祛湿的一些方式，才会慢慢好起来。
1: 哎，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男士，就是稍微的就是这个胖一些的男士，还是要在这个夏至到这个三伏天的这段时间，是不是好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做到就是用这些食疗呀，不管是穴位按摩，去坚持去做。我敢说相信就是在六个月之后，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呢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当中呢去浏览，同时呢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所有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此刻呢，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地，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1: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1: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2: 哥老子，朝鲜。
1: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1: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1: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 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

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

0: 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

0: 儿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侬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侬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2: 是吴营长啊，侬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

0: 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美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1: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1: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0: 黄天柱说，
1: 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4: 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1: 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
4: 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
0: 张之白问他，

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农小的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

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他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
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

0: 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林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林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在。

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尸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

0: 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精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 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哇，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多亏了老王爹，说把说叫我们跳是机器。今天是来不忙不上了，我们能养起白天的土豆忙不了多的眼睛呢，他是怎么可能别人爱个子？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的言，谈 technique arqalıq yez egiligini güllendirish degan gap. 扎根基层的言。Asasi katlamga yıldızlar deş dege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芒种
2: Orma
1: 芒种
2: Orma
1: 机械化
2: Machinlisis
1: 机械化
2: Machinlisis
1: 收割机
2: Orosmasinisi
1: 收割机
2: Orosmasinisi
1: 播种机
2: Uruksilismasinisi
1: 播种机
2: Uruksilismasinisi
1: 新农人
2: Yenice dihkallar
1: 新农人
2: Yenice dihkallar
1: 产量高
2: Usuli yukri
1: 产量高
2: Usuli yukri
1: 效率快
2: Önümü tez
1: 效率快
2: Önümü tez
1: 芒种机械化，丰收效率高。
2: Maşinlaşkan orma orışının önümü yukarı。
1: 芒种机械化，丰收效率高。
2: Maşinlaşkan orma orışının önümü yukarı。

0: 能上
1: 了。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觉得俺们是多幸运的，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6月24号，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地区层面查处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反面典型案例，并播放了警示教育片。
4: 会议强调，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考什么树政绩三个基本问题，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把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躬身自省，检身政绩，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党性修养，摆正公私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

0: 政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搞好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喀什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制度机制，鲜明树立实干实际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6月25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听取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为新任命的地区人大工委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听取并审议了地区人大工委调研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决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25年度喀什地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地区本级重大项目资金保障筹措情况报告等七个报告。会议强调，当前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工委各处室、各县市人大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地区稳定发展大局，注重加强事前监督，针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监督相关单位，强化问题整改，针对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形成问题整改闭环。全地区县乡人大换届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和换届各项工作规范，确保选举工作高质高效。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同向发力，切实增强依法履职、服务发展的政治责任意识，更加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一属一委两院和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人大监督工作的法定性和必要性，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协同，紧紧围绕地委中心工作和全地区稳定发展大局，以实际工作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积极贡献。
1: 6月25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喀什站巡展在喀什博物馆开展。展览以文物古籍高清图片为主要载体，向观众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0: 此次巡展引导喀什各族群众学史悟脉，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内涵，凝聚同心共识，厚植爱国情怀，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3: 喀什博物馆讲解员贺文静：
4: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物古籍展，分为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个内容。
3: 观众古利米和日塔伊尔：
5: 以这张图片，以间接故迹，生动展现了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让我近期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多元一体的生活底蕴。
0: 近年来，喀什地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29个。依托9座博物馆、19类各类专题展馆，升级地县两级筑牢主题博物馆矩阵，推进莫尔寺、莱宁城、唐王城等遗址保护利用，建设南疆科普综合体等文化地标， 宣传普及中华文化深刻内涵，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心。
1: 夏粮收购是粮食流通的关键环节，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种粮农民利益，事关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连日来，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农安心受粮。
0: 6月22日，在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琼库尔恰克收储站，前来受粮的农民络绎不绝，一辆辆运粮车驶进粮站，排队过秤，技术人员认真检验定级，安排卸粮入库。
3: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格什勒克村农户买买提艾利·图尔松：
6: 今年我们家的小麦长得特别好，刚才检测下来，我家的麦子是一等品了，这一车卖下来能多赚不少呢。
0: 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谋划，充分准备，坚持敞开收购以制定价，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
3: 巴楚县巴楚镇农户叶凯：
7: 粮仓今年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晾晒的场地，还给老百姓提供免费的药品和茶水，主要是最关键的是不打白条，钱当时到账，我们农民卖粮呢也是放心又舒心。
3: 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兼执行董事何明生：
8: 我公司大幅提升仓储收储硬件水平，新建10座罩棚仓，新添4台清粮设备，安装34台粮食储存专用空调，极大提升了粮食晾晒、清杂、科学储粮能力，能够有效保障新收小麦安全储存，保质保鲜。
0: 在莎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同样是一派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繁忙景象。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莎车县各粮站提供咨询引导、粮食清理、快捷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缩短农户受粮等候时间。
3: 莎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保管员阿布都热西提·马和木提：
9: 工作中严格执行前斗粮兑付机制，保障农户及时结清，当前日均收购粮食约为200吨。
0: 莎车县结合小麦种植面积与预估产量，科学制定各项收购安排，严格落实前等粮机制，坚决杜绝拖欠粮款、开具白条等问题，确保农户受粮后及时拿到粮款，持续调动群众种粮积极性。
3: 莎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伊利哈木江·图尔孙：
10: 今年全山设了25个粮站收购地点，积雪养冻粮食输过渠道，稳当将输过价格优化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0: 6月23日，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成果展在喀什大学开展，展览汇集全国30名优秀基层美术创作者的90余幅精品画作，集中展示了新疆基层美术人才培育成果与喀什文艺风貌。本次参展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体现了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的阶段性成果。
11: 连日来，喀什各地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补齐民生短板，通过实施乡村道路建设、水利设施改造等，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根基，助推乡村振兴。
2: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年来英吉沙县将水利设施建设作为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的重要抓手。针对萨罕镇渠道老旧、土石堆积、渗水漏水严重、灌溉用水浪费突出等问题，该镇与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全力推进防渗渠建设，力求从根源上解决水资源浪费难题。
3: 2026年英吉沙县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负责人李振：
12: 现场严格按照水利施工规范，从沟槽清基、电棚夯实到渠体平接，全流程落实质量管控，技术员定点定控标高，接缝防渗等关键工序从源头守住工程建设标准。
2: 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计划改扩建防渗渠 11.681 公里，配套渠系建筑物共309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全镇 1.78 万亩耕地的灌溉条件，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筑牢水利根基。
3: 2026年英吉沙县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负责人李振：
12: 本次防渗渠建设采用预制混凝土 U 型槽工艺，相比传统土渠防渗性能强，输水损耗少，使用寿命长，能够大幅提升农田饮水效率。
3: 英吉沙县萨罕镇经济发展与财政办公室干部阿卜杜乃泽尔阿卜杜艾尼：
13: 我们将紧盯施工节点，在保障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实现渠道全线通水，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夯实粮食与特色作物种植根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水利保障。
2: 走进巴楚县2026年异地搬迁点基础设施提升自治区财政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分工配合开展路面摊铺平整作业，各工序衔接顺畅。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补齐异地搬迁安置点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搬迁群众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
3: 新疆水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现场管理王江林：
14: 该项目主要是对坑洼不平的路面在路面进行填平扩宽硬化，预计七月底完工。
3: 中资瑞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邓小春：
1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盯紧项目建设进度，做好全程跟踪服务与监督管理，督促施工方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同时充分发挥以工代赈、务工征收、就地就业的作用，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参与。
1: 基础设施是民生之基，更是发展之基。今年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用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地。
0: 在麦盖提县，幸福路、民生路市政道路改建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改造总长3400米，其中幸福路由原路面拓宽至14米，民生路由4车道升级为6车道，宽度增至21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激活沿线商贸业态，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生活舒适度。
3: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16: 改造完成后，通行率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能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当前我们正在抓紧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让群众尽快享受便利。
0: 与此同时，舒富县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同步推进。在乌库萨克镇帕奇耶尔村，施工人员正吊装阻力新电杆。今年，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投资3459万元，计划新建改造配电线路85千米，增换变压器21台，覆盖6个乡镇，重点解决供电半径过长、变压器重载等短板，保障电采暖和产业用电需求。预计今年10月全部竣工。
3: 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李若雨：
17: 项目建成后，一方面民生用电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破解农业生产、企业加工用电瓶颈，同时推进电网智能化升级，运维转向智能响应，故障处置提速，高效响应群众用电诉求。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归治愈音乐栏目《声音的情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分享书籍了，我们继续回归到之前最治愈、最初的，就是一些音乐的分享的一个栏目啊。那我也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想要带大家一起了解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用一首歌写一封温柔的信，写给过往，写给心动，写给藏在旋律里独一无二的自己。有人说呀，青春有专属的底色，而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底色，那么一定是王心凌式的晴天。她呢，被叫做华语乐坛是永远的这种甜心。从青涩少女到从容自愈的音乐人，二十余年的歌声不停，他的歌呀也从来不只是甜甜的这种恋爱，还有青涩的暗恋、遗憾的离别、自我的和解、向阳的成长。那些轻快软糯、温柔治愈的旋律呢，也藏着我们课间传过的一些纸条、操场偷看的侧脸、少年无疾而终的喜欢，还有长大之后与自己温柔和解的勇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咱们一起放慢时光，开启王心凌音乐专场，拾起一首首刻满青春的老歌，把咱们的年少心动啊写成一封写给岁月的情书。那么今天第一封情书呢，是写给明目张胆毫无保留的年少偏爱。提起王心凌啊，所有人的脑海里想起的第一句歌词，那一定是哪一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哎，大家想起来没有？04年发行的《爱你》，它是刻在华语青春里的甜系天花板，当年大街小巷循环播放，校园里的女生也是哼着啊，跟着哼唱跳舞。那少年假装不在意，却悄悄也是记住每一句的歌词。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一个热恋的告别吧，告白吧，更是年少最直白的欢喜，不用遮掩，不用克制，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那其实时隔多年啊，不管几岁，爱你这首歌曲一响，心跳依然会为这个青春重启。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将这一首永远治愈的爱你一起跟大家分享起来。

一首《爱你》听完，是不是瞬间梦回校园时光呢？年少的爱意热烈直白，而青春期呢，更多的是心动，是小心翼翼藏在眼底的暗恋。林俊杰呢，也是为王心凌量身创作了一首《当你》，写尽了暗恋所有的细碎的情绪。想你的时候，看云像你，看风像你，开心是你，低落也是你。其实这些歌词里的细碎的小心思呀，也是十几岁最纯粹的这种悸动，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一个独白了。那这一封暗恋情书送给曾经偷偷喜欢一个人的你，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

原来年少的喜欢呢，大抵都是如此，满心欢喜又小心翼翼。如果说当你这首歌曲呢是内敛的，那么睫毛弯弯就是少女怦然心动最灵动的模样，融入了一些国风旋律的编曲，俏皮灵动的歌词，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简简单单一句呀，也是勾勒出初见心动的羞涩、腼腆与欢喜。这首歌呢是曹格读懂王心凌少女质感写下的旋律，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复杂的这些情感，只有初见时一眼沦陷的美好。人间万物万般美好都不及初见那一刻，眉眼弯弯，心动恰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满是少女温柔的睫毛弯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大家一起去欣赏的呢是王心凌的专场啊。我们呢总是听王心凌甜甜的歌，那误以为啊她的世界全是甜蜜，可是长大之后才懂，她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甜，还有直面遗憾，接纳失去的一些温柔破碎。那他的这一首，相信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前奏就意难平啊。第一次爱的人，这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意难平吧。旋律一响呢，全是年少的一些怅然。总以为呢，就是爱是全部心跳啊，什么这些歌词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耳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这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致每一个认真爱过、坦然放手的人。

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到的呢是王心凌专场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她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哒哒哒》。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着十分欢快的旋律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比较有气氛。这部曲子呢，也是通过小甜心王心凌，可以这么说她那甜美的声音与舞步呢，将歌曲欢快感也是诠释出来。歌曲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许多的独特的音乐元素，更是令听众呢感受到轻松与愉悦，特别适合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时候啊去倾听。这首快乐的曲子呢，它呢也是由简单易唱的旋律营造出了一种跳跃欢乐的气氛，也能够给人一种带来一种浓厚的甜蜜气息，感觉他的歌好像总是跟甜蜜是分不开的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王心凌她演唱的，由陈思雨作词，收录在王心凌2005年7月26日发行的专辑当中《闪耀2005》其中啊。那在2005年12月，这首歌曲呢，也是入围了第12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当中的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哒哒哒》。

了一首来自于王心凌的《沉睡的森林》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歌曲当中呢，王心凌干净的声音给了奔波于尘世的一些人呢更多的清爽与享受，曲中的丝丝缕缕也是哀伤萦绕在耳边，久久挥之不去。欣赏剧情之后啊，再去细细品味的话，隐约当中那纯净的声音犹如一双轻柔的手拨动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根琴弦。其实这首歌

曲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作为《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呢，在2004年9月10日发布。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该歌曲也是获得了金钟奖金钟50最洗脑戏剧神曲与这个经典戏剧神曲奖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花的袈裟》。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月光》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心凌2004年的专辑《爱你》当中，也是其早期确立的这种甜蜜风格的抒情代表作之一了啊。歌曲呢也是以清冷温柔的月光为意象，在这个甜美基调当中呢注入了细腻的忧伤，展现了王心凌声线当中清亮而不失这个厚度的诠释能力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月光》。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呢是《像我们从前》这首歌曲，这个作品其实也是以他这个吉他为旋律啊，为基础基调，融入了轻快节奏与温暖的叙事风格，通过这种教室呀、操场等场景呢，意象复刻了校园日常的片段，歌词也是借助追逐落日、最后一罐汽水等等的具象化的一些描写呢，展现了少年时代的纯粹友情与无畏的心性。副歌部分的一些歌词呢，也是以编曲层次递进，王心凌清亮的声线与弦乐交织，也是形成了青春主题的这种视听共鸣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值得去听的一首歌曲。歌曲呢，也是以这种热烈欢快的吉他，刚才也说到了切入，渲染了满满的青春气息。那在王心凌的活力十足的甜美演唱当中，甜美的演唱当中呢，勾勒了一幅美好惬意的青春。

画面，让听众呢产生了极强的共鸣。王心凌这种炙热温暖的歌声也是直击心灵啊，仿佛听众带回家的是这种青涩懵懂的校园时光，既有对从前的不舍与眷恋，也有对未来坚定的期盼和勇敢，就是真挚而动人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像我们从前》。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的这一封情书呢，写给王心凌，写给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不必感慨时光老去，王心凌的歌声呢永远保鲜，年少的心动永远鲜活，不管几岁永远可以相信这一份干净纯粹的温柔呢与美好。愿我们永远保有少女心性，敢爱敢释怀，温柔并且坚定，永远被爱意包围。那本期声音的情书王心凌专场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以王心凌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那一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故事性节呢比较强的歌曲啊，尽管在歌名上来看的话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那个夏天那海的字眼会让听众呢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面，从而呢了解到这是一个有关回忆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那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刘思涵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思涵。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的全新专辑《爱未满》的同名主打歌《爱未满》。这首歌是我和雨田一起合唱的，雨田也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就被它的旋律还有它雷鬼的节奏吸引了，所以我非常强烈的希望能和雨田合唱这首歌，然后也很感谢雨田答应了我的邀请。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在讲说现在。

在网络上有很多批判的声音，抨击的声音，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秉持一个更加包容的心态去接受不同种的声音，不同种的意见，不同种的立场，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加的充满爱。

刚听到的歌曲是《爱未满》，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刚刚我有提到的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雨田的一首歌，叫做《夜游人》。雨田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人，我也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他的创作。我觉得他的音乐包括他的唱腔都非常有自己的风格，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他的音乐。接下来就是来自他的这首歌《夜游人》。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雨田的《夜游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贺俊雄的一首歌，叫做《香水月季》。啊，今天为大家推荐了一些我欣赏的音乐人的作品，那贺俊雄也是一位我很欣赏的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的音乐人。我第一次听到他写的这首《香水月季》的时候，就被他的旋律包括他的声线所深深的吸引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贺俊雄的音乐作品《香水月季》。

0: 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刘思涵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思涵。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知难而退》。《知难而退》这首歌是邀请到了蓝又时老师创作并且制作，另外我也有请到我的好姐妹郁可唯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是在讲说，很多时候因为一些社会的规则或者世俗的眼光，两个相爱的人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希望借由这首歌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勇气。如果这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我和郁可唯的合唱《知难而退》。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刚刚有提到的可唯的一首歌，叫做《电梯》。那可唯一直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也是认识很多年，也在彼此关注着彼此的音乐，也常常会为对方打气。那《电梯》这首歌呢，是可唯和我们共同的好友金玟岐大气的一个合作，然后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电梯》，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刚刚我提到的另外一位好朋友金玟岐的歌。我和金玟岐、郁可唯，我们三个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一直会聚会，然后也会经常分享我们喜欢的音乐。那我们彼此出了新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聆听，然后也会给予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反馈。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圈子中有像可唯和大七这样的好朋友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大七的一首歌，叫做《珊珊》。

0: 睡吧。
1: 岁月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2: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1: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3: 大声听乐，动感一力，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刘思涵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思涵。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新专辑《爱未满》的一首情歌主打，叫做《拿手的玩笑》。我一直在生活中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有时候玩笑

0: 要开多了，在说真心话的时候，可能也会被当作玩笑，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要，有一首歌是关于玩笑这个主题的。然后这一次在新专辑当中，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作词人小韩老师，小韩老师就帮我把我的这个心境写下来，写成了这首《拿手的玩笑》，希望大家会喜欢。
1: 与朋友的称号，我们热情拥抱，爱看你为我笑弯了腰。

0: 走掉。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是我的新专辑的情歌主打《拿手的玩笑》，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拿手的玩笑》的作曲人的一首歌，《拿手的玩笑》作曲人是宋秉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创作人，然后我在之前的专辑当中也有跟他合作过。这一次新专辑收歌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请到了宋秉阳，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好的 demo， 然后他就给到了我拿手的玩笑的 demo， 我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也一直都很欣赏他的创作，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宋秉阳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他的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鬼才》。

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宋秉阳的《鬼才》，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呢？因为我非常喜欢《孤独患者》这首歌的歌词，它是来自小韩老师的创作，然后小韩老师又写了非常非常多很经典的作品，觉得他的词风非常的细腻，但是又很扎心，所以我一直很欣赏小韩老师的创作。孤独患者呢，就是来自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欢笑

0: 楚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七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刘思涵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思涵。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新专辑的一首慢歌，叫做不习惯。不习惯这首歌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和画面。我会想到自己已经去世很久的爷爷，会想到曾经形影不离现在却没有了联系方式的同学，会想到那些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可能就意味着不断的习惯分离，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来让自己去好好的思念一下。不习惯，送给你们。

0: 后来才发现我又失了眠。
1: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的新歌《不习惯》，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田馥甄的《无人知晓》。我一直非常欣赏葛大为老师的词，然后这一次我在新专辑中也有和葛大为老师合作。那我和葛大认识也很久了，我的第一张专辑企划就是葛大为老师，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葛大包括更多不同的优秀的词人作曲人合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由葛大作词的这首歌《无人知晓》。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部综艺啊？刚才听到的就是由姐姐们演唱的《Beautiful Love》。虽然最后投票的结果不太尽如人意，但是很多网友都表示，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在说自己的台词很好哭。蔡健雅
1: 最爱金曲榜向爱致敬。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
0: 97年就已经在新加坡出道，年过40的她因为皮肤有些松弛，即使化妆也

经不起现场大屏幕的检验，唱功也稍微显得有一点点懈怠，而且还会在唱某些歌曲的时候突然失声，让人特别担心他嗓子的状况。而泰雅这几年呢，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己，也是频繁参加了像中国好歌曲、隐藏的歌手等综艺节目，同时呢也在尝试不同风格的音乐，这也让他遭遇了粉丝的质疑。最近两年发的新专辑呢，也不断有粉丝的在问他，哎，这还是之前唱情歌的蔡健雅吗？那么问题来了，之前的蔡健雅是什么样子呢？

0: 我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质疑，因为一位歌手如果不做出改变，始终以一个形象示人的话，那么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一定会面临各种各样更多的非议和质疑，会被很多人讲，哦，你这个人没有突破。那么像谭雅这样勇于突破自己的歌手反而被大家再次质疑，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而且这半年当中，似乎谭雅也深陷在抄袭的迷雾当中，甚至有听众在质疑，这简直就是汉化别人的歌。但是如果抛开这一切，作为歌手，蔡健雅充分展示了她的音乐才华，从20岁出头就已经出道，走过这么多年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一定有她的原因和理由。接下来要给大家留下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开放性理解的歌曲，也是蔡健雅非常善于去做的一类歌曲，在歌曲当中添加一些非常抽象的元素。至于这首歌怎么理解，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解答。
1: 在柏林碰到萱萱，然后我们就聊得很开心，我去了柏林，然后巧遇萱萱、
2: okay.
1: 然后后来我们就聊得很开心，就聊一些心灵的事情。我就说，哎，有一首歌我觉得你好适合写哦。然后他后来回台湾的时候，我就把歌寄给他，后来他就打给我、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推荐小 S 写这首歌。就是那感觉是非常诡异，因为就是那种我其实因为我跟小 S 真的是不熟，我只知道他跟萱萱很熟这样子、就是有一种哈、一开始真的说真的是那种哈、为何、但就萱萱就说他就是小 S 听了这首歌很有感觉、他特别想就是他想写词、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种好好好好

哈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

0: 经理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绵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种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百丝线似的从树之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0: 那不是星星。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他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

0: 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他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妈妈说

0: 的胳膊上。
1: 啊，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2: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3: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2: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3: 啊，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2: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

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

0: 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

0: 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

0: 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数据显示，文化。

0: 大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

0: 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

0: 止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湾，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的下班路上呢，是我和新奥陪伴大家。那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嗯，
0: 那其实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最近的一个这个热搜有点关系
1: 啊。对，还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啊
1: 其实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0: 也是息息相关，
1: 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收到的快递你是选择带回家拆还是说在外面拆完再回家呢？
1: 嗯，小帕说一下。
0: 其实这个我根据大小吧。 其实有时候呢就会，如果说是小件买的自己的一些饰品啊、小化妆品什么的、可能就说实话也不是其他的一些想法很多，就是觉得等不及了，想要快快的看一下、然后就会边走边拆啊，边扔，就是把垃圾这个箱什么的扔掉啊，
1: 扔掉啊，
0: 对对对，然后再回家。如果说是大件的话，或者是手头上的快递盒比较多，那我可能就会带回家拆。
1: 嗯，对，大概都是，就是听众朋友可能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0: 对对对，就是小一点的呢，边拆边走，对吧？有些大件的呢，就是啊，带回家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话题早早的也是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朋友们可以参与起来，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其实这个话题最近啊，就是。

0: 边有小宝宝的，
1: 对对对，
0: 啊、真的要
1: 有一点可怕了，对
0: 对，其实我们就是。从我们下单到它运送过来，其实它已经经过可能跨江跨河，
1: 对，它经过的地方、经过的手啊，环境太多太多了啊。那
0: 就是它表面上浮着那些微生菌，就是那个细菌之类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比如说、啊、有时候它你寄过来，它不是盒子，它就是一个塑料袋儿。塑料袋的话，你摸上去就感觉有沙子那种感觉，就感觉特别不舒服。就尤其那时候，你感觉如果有个一次性手套的话，你看，哎，我可能拿一次性手套
1: 去拆完，对对对，去拆完再扔掉，
0: 立马扔，对，
1: 是的，是的，确实啊。
0: 我嫌弃的表情溢出一言表啊。
1: 没错啊，其实可能之前都没有注意到，但是这个话题一出之后呢，大家好像慢慢的也在关注这一点啊。
0: 对。
1: 朋友们可以依然参与起来呢。我们一首歌回来之后，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它到底涉及到了哪一些内容？
0: 为什么不能带回家去拆？
1: 对对对，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啊。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收到快递你是选择带回家拆，还是说在外面拆完再回家呢？
1: 嗯，对，
0: 朋友们依然可以持续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来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就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为什么都在提醒风险点，就是它的一些风险点，它的一个快递纸箱等等啊。
1: 嗯，
0: 那其实有不少人确实习惯把这些快递呢就是拿进屋里拆，对吧？
1: 嗯，对，
0: 或者是说拆过的纸箱子先丢在一边啊，没有第一时间的去扔掉。但是呢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啊都隐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啊，朋友们。嗯，
1: 比如说这个囤积的快递纸箱啊，易释放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
0: 哎，
1: 很多快递的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是有气味的，
0: 对，
1: 甚至是有刺鼻的气味啊。不仅这个纸箱会有，这个塑料袋也是会有的啊。
0: 嗯，没错，
1: 纸箱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这个气体就是总挥发性有机气体。其实生活中能够产生这个总挥发性有机气体的东西很多，但自然产生的这个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人体并不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这个问题出来，这个快递的纸箱上产生这个总挥发性的有机物呢，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的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这个苯、甲苯、二甲苯等。这一两个箱子还好，但是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边的话，这个总挥发性的这个有机物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啊，就是量变发生质变啊。
0: 没错，如果是受潮发霉的这种纸箱呢，还会产生其他的一些霉菌，就是生霉菌嘛。
1: 对
0: 啊，同时呢包含多种的一些有害成分，吸入之后呢会直接的去刺激咱们的呼吸道啊。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总挥发性的有机物之外呢，这些病毒可能也会跟着快递啊，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呢经历很多人的接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
1: 嗯，
0: 多环境的流转，对吧？然后表面也是非常容易携带一些各类的微生物在的。
1: 嗯，
0: 虽然说病毒离不开人体，离开这个人体之后呢存活的时间是有限的，
1: 嗯，
0: 但是呢在适宜的条件下仍然是可以存留数小时至数天的，
1: 嗯，
0: 也会构成潜在的健康的隐患。
1: 是的，
0: 比如说呼吸道疾病，对吧？病毒，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像是一些流感病毒呀、鼻病毒啊，就是引起的一些普通感冒，对吧？以及其他的就是新冠病毒这些等等等等，啊，
1: 新型冠状病毒。其实我们都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你去拿快递的时候你是双手去拿，你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比如说一次性手套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就是手接触之后没有，如果没有及时的去清
0: 理
1: 洗的话，啊，又是擦脸又擦眼睛揉眼睛，尤其就是你就是体质敏感的人的话可能会产生过敏啊。
0: 是的，
1: 就是眼睛会肿，然后脸上也会浮肿啊。对
0: 对对对
1: 对对，
0: 那特别是在这些流感界啊，
1: 嗯，
0: 通过手接触一些污染的包装完了之后呢，再去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1: 是的，
0: 触摸我们的口鼻眼可能就造成感染。嗯，那肠道病毒它呢就是比如说像轮状病毒呀、诺如病毒等等，
1: 嗯，
0: 如果包装被这个带菌者的这种粪便污染，
1: 嗯，对，
0: 啊，没有，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过的通过彻底的个人 洗手的这个人员，
1: 嗯，
0: 那这些病毒活力也呢也很强的，可能会引起腹泻、呕吐，甚至是肠胃的炎症症状啊，这种的，
1: 嗯，对。
0: 那其他病毒比如说啊腺病毒等，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些结膜炎呀、呼吸道感染等等。
1: 嗯，
0: 常见致病细菌就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的葡萄球杆菌，对吧？
1: 嗯，是的。
0: 然后沙门氏菌等等等等，可能也会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是败血症，朋友们。
1: 嗯，对，囤积这个快递纸箱可能会携带虫卵，可能会就是积得太多之后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嗯，
1: 比如说这个自然呢，啊，那么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环节几乎满足了害虫传播的一个条件，这不能不说一个啊，小强，哎，
0: 对，
1: 可能是跨区。

0: 就跨地区那种了、啊、
1: 对，
0: 就需要警惕，所以我们需要警惕这种隐形的搭车者，这个害虫的完美旅行仓储运输中的纸箱缝隙呀、车厢角落等环境，为这个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条件。
1: 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瓦楞纸结构还有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就是这些什么蟑螂啊这些害有害的虫
1: 产卵的
0: 温
1: 床，对吧，
0: 产卵的就那个温床、确实啊，
1: 它食源丰富啊，就是说快递植物当中呢多种的这种物资啊、纸屑残渣可能都会成为这些害虫的一些食物来源了、
0: 尤其是这个环境上、
1: 对，环境又比较适宜，怎么说呢、夏季的车厢高温有利于害虫的一个繁殖，对吧、黑暗安静的环境更是助其滋生啊。
0: 嗯，对，
1: 然后传播呢又比较隐蔽，比如说咱们蟑螂啊等这种害虫通过附着在这些纸箱或者是商品上的卵烧、实现一些远距离的一个传播，对吧，
0: 对
1: 啊，其他的害虫比如说什么米虫啊蚁蛾等等也是会常驻借助这些快递呢去潜入家庭。那塑料填充的一些化学隐患，其中快递当中呢广泛使用的这种塑料填充物，就是刚开始就提到过啊，可能也会在摩擦当中呢去释放一些塑化剂呀、阻燃剂啊等等的化学物质，对吧，那这些成分可能也会通过手部的一些接触呢进入咱们人体，长期积累可能也会干扰咱们的分泌啊内分泌，对吧，还有影响咱们的甲状腺功能，甚至是增加致癌的风险，那包括对儿童啊危害是尤为显著的。
0: 不仅如此啊，这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的过道或者楼道啊，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这个逃生通道。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就是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很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的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
1: 没错。
0: 那么就是快递拆箱之后呢，建议还是要做以下几个事情啊。鉴于这个快递箱存在这些隐患，建议大家呢是第一，收到这个快递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到室内啊。
1: 是的。
0: 第二个是，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别放在沙发上、餐桌、床上啊，千万不要放。第三就是拆完赶紧洗手。第四就是，如果快递箱不得不放在屋内，一定要做好室内通风。
1: 对，尽量不要放在屋内了啊。
0: 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做一下这个纸箱的全面消杀工作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不确定它上面是不是有虫卵或者其他一些乱七八糟，就是有害的虫啊
1: 物质，
0: 或者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说有些的一些这些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啊。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让这些东西远离我们，
0: 其实还有
1: 尽量不要带进家。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变。
1: 对，
0: 不管是出门就出去还是回来，我们家中备一些这个酒精消毒的那个洗手液也好啊，就是消毒纸巾也好，就擦一下手，一定要注意手部的清洁，尤其是收完快递之后啊。
1: 是的，是的啊，也是给到了大家一些提示啊，安全这一块的。那依然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在后台持续着，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参与起来啊，可以通过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是的。
1: 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6: 我是主持人新奥。
4: 是的，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啊，朋友们。首先第一条是关于7月1号起呢发放，你的账户呢可能会多一笔钱。具体是什么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结息，哎，它来了。
6: 对的。
4: 近日呢已经有多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了一些通知提醒。依照相关的规定呢，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呢统一按一年一期的定期存款基准呢去利率去执行。
6: 是的。那么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号至本年的6月30号。那么结季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那么缴存人可通过登录这个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等方式进行查询啊。那么结息信息查询方面呢，就是7月1号的13:30开始，那么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均可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这个结息的信息。
4: 是的啊。那根据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呢，缴存人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呢存款利率统一呢也是按一年一期定期存款基准的利率1.5%啊
6: 去执行。
4: 对，
6: 是的。
4: 住房公积金在结息前呢已经办理销户提取的金额呢，账户利息呢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去计算，那在办理的这个注销就是销户提取时呢一并到账的啊。那么有人问了，公积金利息是如何计算的，如何去查询今年有多少的利息，我们也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
6: 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公积金存息，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啊。住房公积金自存入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息计息啊，然后每年计算一次。按规定，职工个人缴存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以及其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
4: 是的。第二个问题呢是结息时间，结息日呢是为每年的6月30号，刚才也说了啊。结息的年度呢为上年7月1号至本年度的6月30号。
6: 是的。
4: 利息一般呢是在7月1号到账，具体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去关注当地的一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这个公告为准啊。
6: 是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结息的计算公式与规则啊。首先，利息金额等于这个公积金账户余额乘以实际存放天数乘年利率除以360。那么按照央行的规定，公积金存款按央行挂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目前是为1.5%计息啊，日利率计算天数为360天。那么公积金采用基数计息法计息，当年归集和上年结转的应分别计息啊，计息后所有的利息全部转入本金，如果结息前提取部分公积金，以提取的公积金按照提取日减缴存日计算天数。
4: 是的是的啊。那 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公积金利息的一个查询的方法。
6: 嗯，
4: 一个是线上查询，公积金的官网啊，公众微这个公众微信号啊，
6: 啊对，公众号、
4: 啊、对，包括咱们登录本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方的这个公众号，
6: 嗯、
4: 选择查询。这个存缴明细进行查询就可以了、
6: 嗯、
4: 可以在这个支付宝微信在城市服务页面点击公积金栏目，然后点击这个登录去查询就可以了。
6: 嗯，是的。
4: 还有就是政务服务平台 APP 呀，也在本地的政务 APP 的公积金栏目进行查询，以及呢热线电话嘛，拨打12329，朋友们12329公积金服务热线去查询就可以了。
6: 嗯，那么
4: 这个是线上的啊。
6: 那么线下的查询呢，就是自己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厅的自助终端机查询啊。其次呢，就是公积金余额除了可以用于购房还贷外，还可以提取出来支付房租、修缮住房，甚至是在失业生病时作为应急资金，用途十分广泛。
4: 没错啊，也是方便了很多、嗯、啊，朋友们还是有，如果还是有不理解的，依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嗯、去看关于公积金的这么一条的推文就可以了啊。
6: 嗯，是的，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相关资讯啊。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是中央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一条方案啊。嗯，近日呢，我们也看一看具体是什么内容啊。
6: 嗯，
4: 近日。
6: 近日，那个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那么，方案明确呢，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是的，方案也是指出了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裂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以及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蔬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独的氛围，不断地去完善，去适应农村人口的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的一个化的一个水平。
1: 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这个书屋加赋能，灵活推动加上书屋的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那么方案也是要求各地的宣传、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突出工作实效。不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这个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0: 是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最近的咱们6月25号啊、开展的这个
1: 盛会啊，
0: 中
1: 国亚欧博览会。
0: 没错啊，那我们也来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闭幕日延长3小时观展时间，这个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最后一天发出的消息。

0: 嗯，这一临时的调整也是直观的去印证了此次展会的一个超高人气。截至6月28号20时，累计进馆的参观啊，洽谈已经突破了28.8万人次，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啊。
1: 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那么乌鲁木齐即使是烈日当头啊，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门口的参观长队蜿蜒到这个路边的林带啊。
0: 嗯，
1: 这个展馆内是人声鼎沸，客流不息，几乎每个展的都挤满了参观体验咨询的人流，那么展馆外的快递公司更是忙得热火朝天，不少游客现场选购好物品，然后即时打包邮寄发往全国各地。一位从事经贸工作、走遍全国高端展会的重庆游客就像这个记者坦言啊，这样的火爆氛围我只在广交会见过，这些场景全方位勾勒出这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热度。
0: 没错啊，一场立足新疆啊，连通了亚欧的经贸盛会，为何会如此的有高气，这么高的一个人气呢？
1: 嗯，为什么呢？
0: 嗯，因为它呢不仅有大国展会的一个格局，更有烟火民生的温度。它呢依靠它的一个实打实的一个体验，看得见的实惠，以及全部呢也收获了全民的一个追捧啊。
1: 嗯，是的。
0: 那最吸睛的呢是在家门口周游列国的沉浸式的国际范儿了。
1: 嗯，那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经贸盛会，那么本届博览会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啊，其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就是这个馆，然后那个各国的风物啊、特色文化集中亮相，让使者相忘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丝路盛景有了最生动的现实注解。那么也让新疆亚欧黄金通道的定位具象可感，展厅里那么随处可见人们隔着不同的展台相互邀约，一声声我在哪儿，我在哪儿，道出了普通人的直观体验。不用出国就能在家门口一站式领略多国风情，选购各国好物，那么这份快乐让无数人慕名而来，其实我也比较羡慕啊。
0: 对啊，其实最出圈的呢还是亲历智能科技如何真正造福于人的这个感觉了。
1: 是的，
0: 整个展会现场呢前沿科技气息呢也是扑面而来，身穿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工作人员呢在场内穿梭，互动可爱的一些智能熊猫呢也是啊
1: 粉红色。
0: 对对对，除此之外呢就90秒即可出具一些具体的体检报告的 AI 健康小屋啊，可替代高危人工作的一些作业的一些智能的机器人，以及精准赋能农业生产的棉花大田的这个表型的一个机器人
1: 、
0: 也是悉数亮相。这些科技展品呢不再是一些悬浮的概念产品了，
1: 是的，
0: 而是很快就能够走进我们的一些生活啊，产生的一个生活的好帮手。那看到这些呢，其实我们就会觉得生活中很多的难题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一一破解了。
1: 是的，最贴心的是物美价廉不虚此行的买买买啊，
0: 没错，
1: 逛展的快乐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收获呢。本届博览会上的世界各地大江南北的优质好物齐聚一堂啊，比如说这个来自于南亚的手工雕刻实木家具，工艺精美，质感独特，一套手工茶桌价格不到2000块钱，那么爆款外骨骼机器人售价是6000块钱出头，比市面价格优惠了1000块钱，那不用代购，不用比价，在家门口就能淘到特色好物，前沿科技高性价比带来的情绪价值也是市民顶着酷暑逛展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之一啊。
0: 没错啊，这届博览会的火爆呢更深层次的也是原因在于它独特的一个转移能力了。开放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一个建设，这些宏大的发展大计呢通过这一场盛会也是被精准的翻译成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啊，能够体验到，能够受益到的人间烟火。
1: 是的，
0: 它呢也是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区域的发展高水平开放呢不是遥远的一个政策名词，而是家门口的盛会，手边的好物，生活的升级，也是让个人的生活与新疆发展呢国家大局紧密相连啊。
1: 对，盛会即将落幕，那么后劲十足啊，本届博览会超高人气为2年后的下一届做了最好的背书，也夯实了口碑根基，并将吸引更多的优质展商，促成更多经贸合作。未来这场丝路盛会将持续发挥品牌价值，深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持续书写亚欧合作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而这一切，每一个新疆人都会亲身感受，真切受惠。
0: 没错，你去了吗？你感觉是怎样的？来跟我们说一说，是买了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对，若有什么好物、好玩的、好看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给我们互动一下啊，让我们也看一看有哪些好物值得我们下一次。

0: 同时呢，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有这些的优惠，哎，有什么呢？
1: 有什么优惠呢？就是落实这个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啊。对这个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那么有哪些车型呢？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6月18号就发布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那么具体的车型可以戳我们的这个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搜索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有这些优惠。这条推文啊，了解相关的具体
0: 详细内容。
1: 是的。
0: 同时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未来5年可能充电、供热、供暖将有很大的变化。
1: 有哪些变化呢？我了解一下啊。
0: 是的，那这个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事务规划呢，也提出了啊，提高民生用能这种电气水化水的一个水平。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它的量呢是达到1500千瓦时。
1: 是的，
0: 未来5年呢，咱老百姓用电呀、供热呀、供暖有什么变化呢？其中充电这一块，它呢是完善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电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啊，以及呢2030年呢充电基础设施达到4000万个，实现这个倍增的发展。对。那构建城市的一个面状、公路的线状以及乡村点状的一些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以及呢打造有效的满足电动汽车中长途的出行需求的一个城际的就是充电的网络
1: 网格
0: 还有就是提高快充设施的一个占比，因地制宜的去探索换电设施的适用场景等等啊，这是充电这一块。
1: 说完充电，我们看一下供热供暖。推动城市面向推动建设面向城市园区的区域热力系统，加强非化石能源与既有的热力系统有机融合，推动偏远地区积极发展分布式绿色低碳供热，加强城市燃气供应保障，推进北方地区多元化清洁供暖。那么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供热，加大余热回收利用力度，因地制宜加大这个热泵的推广应用。
0: 没错，这是供热供暖方面啊。还有咱们这个城镇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它呢是统筹规划城镇的电力、热力、燃气等等的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推进城镇燃气管道啊、供热管道以及非电网的职工校区更新的一个改造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关于农村的供电，因地制宜建设村级光伏帮扶电站，规范发展农光互补啊、木光互补等模式，加强自然灾害频发、供电能力不足以及大电网未覆盖等农村地区电网建设改造，探索提升县域能源自平衡能力，推进乡村微电网试点建设，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创新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式。其实我们也发现啊，近几年就是个我们喀什市周边的乡镇这个太阳能的这个路灯真的是
0: 确实是
1: 就是
0: 多了
1: 多了，就是晚上的时候每一段都有这个太阳能电灯，就是回去的时候你不用就是担心路况。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尤其是在村里面行走的话，你会发现有路灯的话就是一盏一盏特别好看。
0: 没错，而且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1: 是的。
0: 那时间呢也是已经来到了19:56，距离我们下班呢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当然它不会像整点之后那么的高峰啊，但是依然呢目前来说也是出现了一些小范围的拥堵啊。
1: 是的。
0: 具体是哪里呢，也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呢关注到连接着我们世纪大道北路下来，就是我们的迎宾大道，连接着前进路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小段的拥堵。
1: 喀什是在那个喀什市乃至八格镇邮政代办所。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再往下走的话，北向南也是过在我们的解放北路这一块是有一小段的车流大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算不上拥堵。以及咱们的解放北路也是在我们的汉巴扎对向车道依然是北向南的方向。我预计啊整点之后这一条路应该是相当的堵。
1: 对，
0: 目前来说它已经出现大范围的车流大的一个情况嘛。再来就是我们连接着我们的红旗北路的这一块人民西路东向西的方向啊，一直到我们的环江新世界百货这里是有一大段的拥堵，东向西车流很大。以及呢像我们的西域大道 这里也是车流比较大，西向东的方向，但是算不上拥堵。
1: 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一看我们的人民东路的情况吧。人民东路的情况依然是从我们的土曼路这里开始，就是东大桥下来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0: 一直到我们的人民东路的交汇口是有一大段的车流大，马上形成拥堵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我们的人民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的交汇口，一直到湖畔路的交汇口是有一大段的车流大的一些路况了，具体一会儿会不会堵，但是我感觉会啊。
1: 还是集中在这个财富大厦
0: 的
1: 单行道和 AN 已经形成了啊，就在、就是
0: 形成大范围的拥堵。
1: 财富大厦往这个古城东门去的路上啊，已经有这个小范围的拥堵了。
0: 拥堵了，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再回到、这个、
0: 整点之后应该会有大的一个变化。
1: 回到财富大厦的人民东路这个门口这块、其实车流量已经开始形慢慢的开始形成
0: 了，对，堆积了啊。
1: 对，
0: 再来看一看日常拥堵的文化路吧。目前来说，文化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
1: 嗯，是的。
0: 它的堵点呢是从我们的步行街的后门这里开始，
1: 嗯，
0: 一直到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位置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啊，堵过了实验学校。
1: 是的，
0: 东向西并不太好走，以及我们的石小前面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连接着我们的环江新世界百货啊，一直到过了石小其实就差不多，也是车流很大，目前没有形成拥堵，但是过一会儿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再来看一看日常拥堵的古城万达，这里就是小巷子进去啊，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嘛，这个是车流大一些，但也快形成拥堵了，双向车流很大啊、
1: 现在已经双向的这个车流量已经汇聚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同时我们再来看一看二院前面吧。二院前面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的交汇口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红绿灯也是有一段的车流大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说算不上拥堵。
1: 嗯，对的。
0: 具体的一些路况其实过了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啊。接下来进入整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胖，
3: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啊。不得不说，最近确实是比较热，
3: 温度上去了，
1: 蛮快啊。
3: 尤其是我还住在五楼顶楼，
1: 太热了 啊。
3: 对，真香一样。
1: 也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啊。29号至7月1号呢，平原各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30号。至7月1号，像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改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呢，最高温可能达到40度左右。那未来三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在3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啊。
3: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西北阵风4到5级，转风力3级，气温24度到39度。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西北阵风5到6级，转风力3级，气温26度到40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西北阵风4到5级，转风力3级，气温20度到38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西北阵风4到5级，转风力3级，气温21度到40度。麦格迪县大浪化乡景区晴，西北阵风4到5级，转风力3级，气温22度到40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9度到28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1度到14度。
1: 是的，了解完我们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啊。最近呀，有一些路段施工，朋友们，就是关于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工程施工封闭的一个公告。因为呢，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呢，需要去施工啊。现在呢，也是对以下的几条道路进行一个封闭施工。同时呢，这个封闭的路段包括火车站至乔格里大道路段啊，左侧道路实行封闭。封闭时间呢是2026年6月28号，一直到8月20号，时间还是蛮长的啊。8月20号一直到8月20号，具体的位置再跟大家说一遍，是这个火车站至。

0: 乔格里大道段啊左侧的道路进行一个关封闭式的一个施工的一个状态啊。
1: 嗯，也提前请大家做好相关的出行规划啊，绕开相关的路段。
0: 那么说到路面上的情况呢，其实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是的，
0: 新疆有一条高速公路呢即将通车，朋友们。嗯，
1: 7月1号的11是那么国道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简称这个阿阿高速，将正式通车。那么届时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可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
0: 是的。
1: 嗯，
0: 阿高速呢将采取分段的，就是分阶段的通行模式啊。据说，其中呢，7月1号11时至14号24时呢为免费的体验期，朋友们，是7月1号11时到14号的24时免费体验期，全线免费跑。自7月15号零时起呢，正式实行标准的收费政策了。
1: 嗯，
0: 那阿高速全程呢是130公里，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每小时，啊，沿线设有6个收费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
1: 是的，
0: 也算是一条好消息了。
1: 嗯。

0: 那关于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呢，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说到啊，部分的路段临时交通管制，是管的 S101通行。
1: 嗯，
0: 2026年的6月28号呢，受降雨天气的一个影响呢，霍图壁县的 S101线啊，也就是说 K92-K99 公路路段呢是突发泥石流啊，也是路面淤泥堆积。
1: 嗯，是的。
0: 所以说道路呢可能就已经不具备的安全通行的一个条件。那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决定自2026年的6月28号20:30起呢，对该路段实施一个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管制的期间呢，禁止一切的车辆、行人通行。解除时间呢，也是将根据道路的一个情况啊，进行一个评估，另行通知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有出行到这一边的话，还是注意一下自己，重新做一个攻略啊，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以及天气情况，再进行一个决策。
1: 嗯，是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绕行方案，也是霍图壁公安局交通管大队提供的啊，就是由昌吉津这个 S101 线前往马纳斯东向西的车辆，需要在 S101 线以及这个 K92 公里管制起点前驶出，那么绕行X153 线转这个国道312线通行。第二个是由马纳斯经 S 就是省道101线前往昌吉啊西向东的车辆，需要在省道101线到这个也就是 K99 公里管制点前驶出，绕行这个 X146 线转这个国道312线通行。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如果说最近有出行的一个想法，有这么一些啊决策的话，还是提前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个路面上的情况、施工的状态，以及呢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再去进行做攻略啊，再出行。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条提醒要给到各位啊，
1: 是的，
0: 节目临近尾声。那关于充电宝，千万别跟钥匙放一起，很多人还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呢，也跟大家来说说。出门不带充电宝，手机撑不过半天。
1: 嗯，是，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充电宝用不对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1: 嗯，对。
0: 最近呢，多地的消防也是接通了很多，因此啊的一些事故，
1: 这个、充电宝使用不当引发的这个小型火灾事故。
0: 是的，是的，详细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钥匙加充电宝等于危险组合。
1: 嗯，
0: 很多人习惯性的充电宝和钥匙、硬币啊、指甲刀呀，一股脑的就塞进这个包里面，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因为钥匙、硬币这一类的金属小物件啊，一旦不小心插进充电宝的 USB 口，就会造成正负极直接的一个短路，短路瞬间产生高温火花，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直接的去引燃充电宝外壳和周围的一些物品，所以说不建议。这样啊，
1: 是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是消防部门已经多次发出警示。那么正确做法就是给充电宝配备一个保护袋或者是防尘塞，包里单独一格放充电宝，别跟这个金属杂物混在一起放。
0: 对，
1: 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充电宝可能随时会翻脸了。
0: 是的、啊，充电宝最怕三样东西、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嘛，高温，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再一个是潮湿，还有就是暴力对待了。
1: 是的，
0: 暴晒。其实夏天呢，车里面，其实之前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也是不断的提醒各位，高温的时候车里面不可以放的一些物品，其中就包括咱的充电宝，对吧？夏天车里的温度啊，轻轻松松就超过60度，对吧？充电宝放在仪表台上面去暴晒，它的一个电芯内部压力呢会升高，然后轻则呢会去鼓包，重则呢可能就会热失控。

0: 隔绝氧气没法给这个电池降温啊，锂电池内部化学反应还在继续，很容易复燃。那么正确做法是，如果火势很小，你得离开，找大量的水浇上去，或者直接把充电宝泡进水盆里，那么水能够迅速的降温，而且充电宝电压很低，不用担心触电。
1: 对的啊，以及呢，市面上充电宝也是五花八门的嘛，怎么挑选才放心呢？记住三个字，看认证。所有的正规销售的充电宝呢，都是必须通过3C 强制性的认证的啊。
0: 是的，
1: 没有3C 标志的，不管多便宜都不要买。另外呢，选择这种优选锂聚合物电芯啊，就相比老式的18650圆柱电芯，这个聚合物电芯呢，它的封装是更软，没有钢壳，然后呢，即使是出问题也不容易爆炸，安全性呢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当然更安全不等于绝对不会出事，任何它的锂电池呢都不能够滥用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充电宝是现在人的刚需，但是安全这根线不能松。那么今天就是不管是大家还是下班，
1: 检查一下你的包，
0: 对，检查包。第一是充电宝有没有鼓包，第二是是不是跟钥匙硬币混在一起，第三用了几年
1: 了。过期了没有啊？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它是有保质期的，朋友们，有保质期，
0: 对，
1: 3到5年要更换了。所以
0: 一旦发现这个，比如说这个充电宝有鼓包，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跟它隔开。
1: 对的，对的啊。所以说还是要提高咱们的一个警惕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时间呢已经来到了20:20。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啊。
1: 嗯，
0: 那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做了预告，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它是车流逐渐增大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说呢，它是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
1: 嗯，
0: 首先一个呢是从我们的第9小学前面开始，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双向的一个拥堵啊，
1: 双向拥堵啊，
0: 车流很大。这里目前来说双向最堵的地方就是这里了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往下走，咱们的利民路目前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咱们的解放北路啊，依然的在我们的汉巴扎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我们的人民西路的交汇口。
1: 嗯，是的。
0: 再往下看就是咱们的解放南路了，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哎，也跟这个解放北路的交汇这个堵点的汇上了。
1: 嗯，是的，
0: 车流很大啊，目前来说。那像人民西路的话，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步行街的前门这里开始，也是一直到我们的解放南路的交汇口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西向东的方向。那东向西呢，是依然在我们的温州地下街这里啊，有一小段的拥堵，整体来说跟前面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再下来就是咱们的第10小前面了。
1: 嗯，对，
0: 前面就跟大家也是做了预告啊，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大，目前呢是形成拥堵了，确实堵了，满满当当的啊，车流很大。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咱们的文化路目前有所缓解呀，东向西的方向啊，它是目前一路畅通了。
1: 嗯，对，
0: 非常的好走。西向东只是连接着我们的这个解放南路的交汇口有一段的车流增大，但是呢，算不上特别的堵。再往下走，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新民路吧。新民路连接着我们的地区水利局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我们的这个古城万达广场这个十字路口。
1: 嗯，是的。
0: 以及大众路啊，南向北的方向的车汇到这条路汇不进来，汇到咱们的新民路啊，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然后就是我们的亚贝西路的车流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的，也要汇到我们的新民路，好像不太好走啊，不太好走。然后再来看一看我们东向西的话，其实也是连接着我们的地区融媒体中心这里开始，也一直到我们的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车流很大，估计一会儿掉头，哎，有够呛啊，够呛。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医院的附近这些路吧。二医院附近的话，目前来说东向西这一块健康路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西向东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的交汇口一直到湖畔路这里啊，堵得满满当当的，并不太好走。过了这里，像穆士塔格西路目前也出现了一个小范围的拥堵，但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滨河南路的交汇口啊。然后过了之后，穆士塔格东路反而是好走一些。那哪条路最好走，东向西西向东的话，是建议啊，依然是建设路和班车路啊。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好走，一路畅通。那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建国路吧，建国路日常拥堵的点还是在我们的丽笙酒店这里。
1: 对，
0: 首先是西向东的方向嘛，丽笙酒店这里开始一直堵到了南湖路的交汇口。东向西也是在我们的中国邮联加油站这里啊，也堵到了五洲医院的交汇口啊，并不太好走。过了这两条路，其实建国路也是一路畅通的啊，也没有说有太多的这种复杂的路段了。那其实更多的今天说的是咱们东向西西向东，那也来看一看

0: 南北向吧，除了咱们的解放南路、解放北路比较拥堵之外呢，还有哪些路也跟大家来看一看。
1: 嗯，
0: 是我们的滨河北路了。滨河北路连接着我们的阿瓦提路的交汇口，北向南的方向确实也是连接着人民东路啊，有一大段的拥堵，并不太好走。嗯，其实这个车流可以分流到我们的果园路啊。好像，但是果园路目前来说，好像也有一些车流确实分流进来了。
1: 嗯，
0: 北向南到我们的友谊路有一小段的拥堵，但是要比起我们的滨河北路要好走一些，还可以啊，还可以。迎宾大道目前有所缓解，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是在前进路这一块啊，是有一小段的车流大的一个情况出现
1: 的。
0: 其他的整体来说，南北向的话，除了解放南北路啊，其他的都还可以。都还是比较好走的。
1: 嗯，
0: 南湖路可能南向北，在阳光小区 B 区这里有一小段的拥堵，昆仑大道一路畅通啊。整体来说，路上就是这么一些情况，朋友们，没有太多的复杂路段，东向西、西向东可能会更多一些。哎，有一小段的路要提醒各位，就是亚瓦格路连接着我们的土曼路，东向西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的，一直到我们的利民路的交汇口，并不太好走啊。其他的话，整体来说还可以。就是提醒各位吧，堵车不堵心啊，在路上一定要去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就可以了。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下班在路上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密市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首创性优势。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实现全流程碳中和，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
1: 我区各地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今年前五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
1: 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区创全国高产纪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

0: 界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1: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0: 新品首发、新技术首秀、新成果首展，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大展馆展区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的首创性优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本届展会新设立的首次亮相标杆展区，人工智能农机、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等一大批前沿设备集中亮相，直观呈现产业向新体制的强劲动能。乌鲁木齐本土企业奥沙智能带来的外骨骼机器人首次亮相展会，凭借智能化功能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公司工作人员顾少华介绍，
3: 这次现场呢也碰到了像国内宇树啊比较知名的一些机器人企业，跟他们有一些沟通啊交流，对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些研发啊这种帮助会非常的大。
2: 除前沿科创、新型消费外，综合产业展馆紧扣实体经济需求，集中发布多款制造新品，全方位展示全国各地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成果。首次来将参展的广州市微黄木业有限公司总裁古杰凤介绍，公司携带板材、装饰线条等核心产品亮相亚欧博览会。
4: 我很看重新疆这个市场以及中亚这边的市场，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有很多机会的。
2: 本届展会共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超3000家境内外企业机构参展，多个国家首次独立设馆、新品首发、技术首演、 品牌首推项目首

0: 首推形成热潮。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告诉记者，
1: 新疆的机遇非常多，对香港公司来说是非常好的平台，一站式可以见到中亚朋友，不仅仅是贸易，我们还有服务、金融啊、物流啊、影视啊、文化，还有科技，一定是跟新疆合作的一个重点。
2: 作为立足新疆、连通亚欧的国家级经贸盛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助力新疆本土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中亚，开拓国际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高梦辉的报道。
3: 在今年的亚欧博览会上，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精心打造全流程钢铁冶炼沙盘，直观展现钢铁冶炼全流程。公司炼铁厂主任工程师刘雷表示，本次参展，企业全面展示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核心成果。
4: 展览会期间，部分涉及到钢铁、煤矿、铁矿相关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如山东、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一些企业来我们这里进行了商业洽谈。
3: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企业集中展示全链条实力的重要舞台，参展模式也从单品发展到全产业链。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来全品类优质农牧产品，西域春酸奶、丝麦云面粉、天山红食用油等名牌产品，还有三文鱼等特色水产，各类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公司对外合作与品牌市场部推介专员陈林，
5: 在16家子企业总共展示了4个板块，展出一共有150多种产品，想通过本次的博览会能够打开亚欧的市场，一共接洽86家企业有一些订单，然后也在洽谈当中。
3: 亚欧博览会的老朋友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深耕电梯行业近30年，现已建成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营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产品，同时承接电梯维修、保养等配套服务，形成了完备的产业服务体系。公司销售总监钟建强告诉记者，依托亚欧博览会平台，企业产品与服务不仅覆盖新疆本地市场，还远销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内外市场双向畅通。
6: 亚欧博览会我们每季都参加，中亚五国呢那边的量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向他们更好地宣传我们企业的产品。我们运输要比别人要近，服务我们也要比人家来得及时，这就是我们优势。今天早晨我还谈了一个客户，他就是看中我们服务这方面多了。
7: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实现全流程碳中和，通过绿电交易、碳抵消认证等创新机制，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6月29号上午，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碳中和颁证仪式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向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颁发碳中和证书，标志着本届亚欧博览会顺利完成全流程碳排放核算、绿色减排实施与合规碳抵消，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实现全流程碳中和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盛会。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海龙。
8: 会场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同步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台搭建、无纸化废物办公、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引导等系列减排措施，最大限度压缩办展全链条碳足迹。经全维度专业核算，本届展会办展期间共计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7030吨二氧化碳当量。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放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作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证。
0: 新疆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徐岩表示，展会全程使用绿色清洁能源，从能源供给源头践行低碳环保理念，彻底打通展会绿色办展全链条，成功打造名副其实的绿电展会。
9: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依托新疆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全面保障场馆的照明、空调设备设施运行等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亚欧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约等于种植4000余亩碳汇林一年的碳排量。
0: 为深化绿色办展理念， 本届博览会

0: 专门设立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同时设置绿色展台评选并进行表彰，引导参展商、搭建商采用低碳环保布展模式，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天山科技创新院创新培育经理卡米然·艾尔肯：
1: 我们展台把可回收、可再生、可循环贯穿整个设计、搭建、布展的全过程。像我们的展台、我们的 logo， 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每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这场浓缩了新疆70年发展巨变的展览，也成为各族群众接受爱党爱国教育的历史课和思政课。乌鲁木齐市民王春燕：
4: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3: 连日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体干部职工以自编自演的节目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阿克苏市和阿河旗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歌咏比赛激情唱响，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在乌苏市，庆祝建党105周年塔城地区老干部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来自乌苏市、沙湾市、克勒玛依市及兵团第7师、第8师的老党员、老干部们齐聚一堂，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呼图壁县20里店镇20里店村村民阿依古丽爱和买提：
5: 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七一勋章获得者买买提江吴美尔扎根基层数十载，带领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村民攻坚克难，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伊犁台记者张晋峰、伊宁县台记者马一热、祖利普哈尔的报道。
7: 今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七一前夕，买买提江吴买尔受邀给村里的党员们上党课，宣讲党的惠民政策，讲述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年75岁的买买提江吴买尔已有53年的党龄。1981年，他担任布里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时，村里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微薄。买买提江吴买尔回忆：
7: 7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82块钱。2006年4千988块钱。18大以后非常快，现在28000了。
0: 2001年，买买提江吴买尔因身体原因离任。2006年，心系乡亲的他毅然带病复出，再度扛起发展重任，一干就是12年。他带着党员找项目、跑资金，通过规范集体土地和果园承包，当年就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2018年，村里成立了智种玉米合作社，300多户村民抱团发展，每亩收益从不足400元提高到1800元，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如今虽然年事已高，但买买提江吴买尔服务群众的初心从未褪色，始终奔走在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路上。他说：
7: 我年龄大了，退了， 但是我服务群众的初心没有改变，我是个老党员嘛，发挥我自己的作用。

0: 改善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今年前五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扩容了内需市场。请听报道。
2: 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支持促进投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其中2026年新发放的符合条件贷款，单户企业最高可申请1000万元贴息贷款，期限最长一年，年度贴息比例1%，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分别按 90%、10% 承担。新疆诚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政策支持申请了300万元贴息经营贷款，公司财务经理吴延娟。
3: 我们预计可享受到3万元的一个贴息补贴，这项惠民政策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让我们扩大经营更有底气。
2: 在一揽子政策中，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号，并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八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绿色、零售三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各经办银行也通过优化流程等方式，让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副总经理吴永杰。
4: 梳理辖内零售商户、文旅企业、物流快递、家政服务等存量客户的名单，开展名单式营销，并开通线上申请模式，简化审批层级，缩短放款时限。
5: 6月25号至27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对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收测产。经测产，十万亩区平均亩产733.37公斤，创全国高产记录。请听报道。
2: 专家组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十万亩级平均亩产达733.37公斤，百千万亩级平均亩产分别达804.4公斤、775.24公斤、748.54公斤，均打破南疆历史记录。其中十万亩区创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
6: 前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的亩产达到800多公斤，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方面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2: 高产的背后是粮种与粮法的双轮驱动。此次抽样样田主栽品种为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在种植中全覆盖落实一喷三防、缩行增株、主茎成穗、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兵团第一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员黄兴。
7: 全师44万亩地都是这种高标准农田，两种良机良技，然后多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现在良好的产量。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南京市依托资金、人才、发展理念等优势，积极参与伊宁市老城保护与更新事业，推动伊宁市六星街从普通居民区变身为旅游打卡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夏日里的伊宁市六星街，梧桐叶山下的光影洒在彩色墙面上，手风琴声从街角飘来，与游客的欢笑声交织成独特的旋律。旅游旺季，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3万人次，492家各类经营业态如繁星般点缀街区，商户王义玄的文创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9: 每天接待量可能有几千人。整体庭院是南京原建然后改造的，以前是一个居民楼，我依托这个庭院做了一些非遗手作体验。
8: 从过去业态单一的普通街区，到如今集餐饮、文创、民宿、演艺于一体的

0: 热门文旅目的地，六星街的蝶变源于系统性的规划与持续的投入。2019年以来，伊宁市在江苏援伊南京工作组支持下，邀请江苏设计团队参与总体规划，全面启动六星街保护更新提升改造工程，累计投资近5亿元。其中通过政府引导、援疆支持、市场运作、居民参与模式，吸引民间资本3.2亿元。江苏游客田凯丽
1: 就感觉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这个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这种感觉。
0: 手风琴展示馆、爱德莱丝绸作坊、面包房改造提升后的六星街焕发出全新生机。伊宁市委常委、南京援疆工作组副组长李晨龙表示，今年南京援疆还将紧扣民生、产业、民族团结等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宁伊两地资源互通、人心相融。
2: 今年我们将实施援疆项目25个，总基金达1.6亿元，继续奋进，努力回答好高品质民生、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民族团结3张大卷。
3: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展开第6轮角逐，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当天巴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和田队，双方全程高强度对抗，攻防轮番拉锯。上半场巴州队控球率稍占上风，频频通过中后场长传发动快攻，队员数次突入对手禁区制造威胁都被和田队门将化解，和田队则立足稳固防守，伺机通过防守反击寻找战机。历经90分钟鏖战，双方均无建树，0-0握手言和。巴州队球员拜克热土拉、热赫麦提：
5: 和田也是个强劲的对手，我们也尽力了，队员们拼劲十足，我们下一场会继续努力。
4: 另外一场北区较量在石赫子大学将军山校区东体育场上演，昌吉队迎战亳州队。开场后昌吉队主动出击，不断在前场制造威胁，但未能改写比分。比赛的僵局在下半场被打破，亳州队凭借点球机会成功破门。随后昌吉队前场打出精妙配合，22号球员凯塞尔·哈斯穆江在禁区内接队友传中后推射破门，这也是他在本届江超联赛的首粒进球。经过90分钟激烈较量，双方1-1打成平手。昌吉队球迷阿克教练阿里木：
6: 虽然说中场比分持平，大家伙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点小遗憾，但是我们每个球员都能拼搏到最后一刻，这份韧劲让人特别的佩服。平局不是失败，是双方实力硬碰硬的见证。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6月27号，新疆博斯腾湖第19届开湖季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开幕，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9: 百舸竞发，喜迎丰收。在博斯腾湖湖面上，渔民们喊着整齐的号子，合力收拢巨网，刹那间数不清的鲢鱼草鱼跃出水面，与渔民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鱼跃人欢的丰收盛景，引来现场游客的阵阵欢呼声。游客冯鹏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10: 近距离亲眼见证巨网捕鱼的全过程，场面太过于震撼。这么大规模的捕鱼盛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琼鱼翻涌，渔船齐动的画面直击心底。
9: 在投鱼拍卖环节，一条重18公斤的花莲投鱼以9.99万元成功拍下，来自库尔勒的客商姜维新：
11: 口感肉质啊特别鲜嫩，拍到投鱼以后呢，也希望啊咱们这个生活呀日子呀越来越好，越来越旺盛。
3: 金河县近日启动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工作，150,000尾本土繁育的裸虫唇鱼苗在夏天集水库下游水域集中投放，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9: 这一鱼种2004年被列为自治区一级水生野生重点保护动物，野生种群资源稀缺。为系统性保护本土珍稀水生生物，维护流域生态平衡，金河夏天级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管理局投入2100万元，建成占地5000平方米的鱼类增殖站，并联合专业生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于2025年成功掌握本土化繁育技术。此次投放鱼苗全部为本地自繁自育，体质健壮，活力良好，可快速适应库区自然水域环境，有效保障野外成活率。 金河夏天级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管理局工程师申磊介绍，
12: 其中十公分以上的鱼苗是50000尾，十公分以下的鱼苗是100000尾。放流完毕后，可使我们金河河道增加本地鱼的数量，丰富了我们河道的水生生物多样性。
9: 近年来，亳州坚持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构建起反育、保育、放流一体化生态保护体系，有效破解珍稀冷水鱼类自然恢复缓慢、种群基础薄弱的难题，建立起长效水生态修复机制。亳州水利局三级调研员唐虎
13: 将进一步深化部门联动，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普及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抓实后期的管护监测，强化河道巡查，保障放流成效。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2到36度，
8: 阿勒泰晴，20到35度，
3: 塔城小雨，23到36度，
8: 伊宁多云，21到38度，
3: 博乐多云，22到38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7度，
3: 奎屯晴，22到38度，
8: 石河子晴，21到38度，
3: 昌吉晴，22到38度，
8: 哈密多云，23到37度，
3: 吐鲁番多云，28到43度，
8: 库尔勒晴，20到35度，
3: 阿克苏晴，22到38度，
8: 阿图什多云，23到38度，
3: 喀什晴，21到37度，
8: 和田晴，24到36度，
3: 乌鲁木齐晴，22到36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4: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

0: 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这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2: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儿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2: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0: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2: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1: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1: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2: 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

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

是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小的的。

0: 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是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侬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2: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3: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2: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

0: 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1: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
0: 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

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十一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事儿？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

0: 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 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地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 不与任何人搭腔。

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尸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

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

0: 是浑号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六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 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喀什大学昆仑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喀什举办；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六轮赛事中，喀什队3-0战胜哈密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服务业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牵着产业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喀什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在巴楚县，企业、学校与人社部门三方联动，推行订单式培养，把课堂搬进车间，让学生在生产一线掌握真本领，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3: 巴楚县技工学校服装专业学生阿米纳木沙蒂克：
5: 师傅手把手教，不会就问，进步特别快，在这里不仅能学到技术，还能挣到钱，心里特别踏实。
2: 在车间另一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办负责人正在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岗位需求和培训效果，为后续精准对接做准备。
3: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办负责人阿布莱克木热依木：
6: 我们聚焦纺织服装产业集群需求，构建了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项目化培训模式，同时积极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惠企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2: 巴楚县已形成从棉花育种到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聚集纺织服装企业30余家，带动就业6500余人。其中，县技工学校年均培训超5000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达90%以上。
3: 新疆丰腾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鹏：
7: 我们企业带来了2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缝纫工、裁剪工等。我们优先向巴楚县优秀人才招聘，因为这些学生经过系统专业的技能培训，上手速度快，正是我们企业急需的人才。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莎车县近期举行新就业群体公租房集中分房仪式，有效缓解群众住房难题，进一步增强了新业态从业者的归属感与发展信心。
3: 外卖员阿卜杜热依木图尔孙：
8: 以前一直盼着在县里能有个安稳的住处，今天终于实现了，心里特别开心。
3: 快递员艾科热木阿曼：
9: 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做好每一趟派送服务，用踏实的工作汇报社会关爱。
3: 莎车县委网信办干部阿依古丽玉苏普卡迪尔：
10: 活动切实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安居难题，做事暖心服务，增强大家归属感，凝聚基层发展合力。
2: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的

0: 作用。喀什地区聚焦普惠养老、定制服务、现代物流、算力产业、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兼顾群众刚需与市场需求，通过细化阶段目标，压实各方责任，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 6月27号，喀什大学昆仑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喀什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昆仑文化内涵开展跨学科深度研讨交流。
2: 此次活动由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指导，喀什大学主办，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大会收到170余篇研究文稿，同步开设5个平行论坛，多维度开展学术交流探讨。论坛上，来自海南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昆仑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做主旨演讲。
3: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研究员吴朝邦：
4: 本次学术论坛顺应时代大势，深耕昆仑文脉，既能夯实共有精神家园根基，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社会长治久安凝聚起持久深厚的精神力量。
2: 近年来，喀什大学专门成立昆仑文化研究院，统筹推进昆仑文化理论研究、文化交流、精神文脉传承等工作，先后获批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多个重要学术平台。
3: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艾科代·艾斯卡尔：
5: 我将把昆仑文化转化为课程思政鲜活案例，立足喀什大学育人使命，不断夯实青年学生的5个认同，切实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育人实效。
1: 近日，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喀什地区卫生监督所联合地区公安局走进喀什大学，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主题科普宣讲活动，为在校学子普及禁毒妨碍知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校200余名学生参加活动。
0: 宣讲中，有关工作人员结合一线防控工作经验，开展艾滋病防控科普宣讲，引导青少年养成自律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3: 中国疾控中心南疆工作站站长、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二勇：
6: 今天走进喀什大学，我跟喀什大学的孩子们聊了很多。无知比病毒更可怕，艾滋病可防可控。除了讲艾滋病怎么防怎么治这些知识，我也跟他们聊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自律。自律不是束缚，是最高级的生活方式。能掌控自己的人才有资格谈自由，只有自律，人生才有无限可能。愿每个青春都被温柔守护。
3: 喀什大学学生开迪尔亚·库尔班江：
7: 今后我会提高津贴，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电钱等坚决不碰，自觉远离复杂场所。同时，我也会把今天所学到的知识传达给我周边的朋友、同学。
0: 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和校园涉毒隐患问题，地区公安局禁毒民警结合典型办案案例开展专题宣讲，针对新型毒品伪装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细致讲解伪装成电子烟、奶茶、糖果、零食等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与识别要点，传授防毒识别方法。
3: 喀什大学学生赵志言：
8: 听完今天两位警官的禁毒宣讲，我收获满满。原来的新型毒品伪装成了很多我们生活中平常就可以看到的，比如说零食啊、饮料啊。这次的讲座科普给我敲了很大的警钟，以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不明物体，也会提醒身边同学，防毒拒毒。
0: 此次多部门联动进校园宣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特点与校园安全防控重点，内容贴合实际，警示性强，有效补齐了青少年禁毒妨碍知识短板。
1: 6月28号，以“月江统兴瓜乡家诗”为主题的2026年家诗瓜丰收季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新疆农产品交易中心家诗果品批发市场举行。 全国各地游客

0: 品采购商、物流供应链企业代表、电商达人齐聚家师，与家师瓜农共庆丰收，共拓销路。
1: 活动现场公布了瓜王评选结果，并为获奖瓜农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品。来自沃里托格拉克镇的瓜农吴拉木克日木凭借一颗重达 2.5 公斤的家师八六王摘得桂冠。
2: 家师瓜评选大赛第一名吴拉木克日木，
3: 我种瓜已经十几年了，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产量越来越好，非常好，欢迎大家来家师。
1: 清甜多汁、软糯香甜的家师瓜，搭配浓郁的丰收民俗氛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家师特色魅力。
2: 广东揭阳游客傅灿玉，
4: 都是瓜香味，汁水特别足，一口下去又甜又香，口感特别软糯，在这儿既能吃到瓜，又能感受这儿风水的民俗，体验感太好了。
1: 今年家师县家师瓜种植面积达25万亩，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品甜瓜产销基地。近年来，家师县持续做大做强家师瓜产业，构建线上加线下两张网，线上依托京东销售平台，借力网红直播带货，让瓜香飘进亿万云端，优质鲜瓜最快48小时就能直达全国各地消费者的舌尖。
2: 喀什一家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阿纳海纳艾丽，
5: 今年早早开启了线上预售直播带货模式，依托短视频平台、电商店铺双线销售家师瓜，除了线下大宗批发，线上零售订单也是持续在暴涨，全国大部分地区48小时左右就能收到新鲜的瓜果。
1: 活动还聘请了5名优秀代表担任家师瓜推介大使，助力家师瓜品牌走向全国，同步举办农产品购销集中签约仪式，两家采购企业代表与种植户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署购销协议，签约采购量达4.5万吨，金额达2亿元。
0: 6月2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六轮赛事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主场作战的喀什队凭借顽强的竞技作风与默契的团队配合，3-0战胜哈密队，开赛至今5轮赛事保持不败纪录。
6: 双方队员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场上形势瞬息万变，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连连喝彩。中场哨响，比分正式定格在3-0。喀什队凭借扎实的战术配合与顽强的拼搏姿态，稳稳守住优势，成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2: 球迷阿卜杜拉买买体育素服，
7: 今天的赛场氛围特别好，全场的呐喊声、锣鼓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热闹又震撼。看着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心里特别激动。
6: 开赛至今，喀什队全力以赴，斩获全胜战绩，攻防表现稳居南区联赛前列。
2: 喀什队球员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
8: 今天我们球队的表现非常不错，我很满意，非常感谢团队包括教练组，然后我们的每一位球员，也感谢那个球迷。
0: 这段时间，英吉沙县各乡镇的万寿菊进入采摘期，连片的花海成为夏日乡村里的亮丽风景线。
6: 在英吉沙县苏盖提乡色日格拉村，连片种植的万寿菊竞相绽放，花开正艳，金黄花瓣层层叠叠，饱满艳丽。
2: 英吉沙县苏盖提乡色日格拉村干部海热尼萨古利阿卜杜艾尼，
9: 我们村3年间开始大力推广万寿菊标准化种植，现在全村的450亩万寿菊长势非常喜人，全面进入生化期。这段时间，我们对采摘、销售工作都在重点关注。
6: 万寿菊种植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更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让老百姓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英吉沙县苏盖提乡色日格拉村种植户在伊纳普古利热曼。
10: 我们今年种了5亩地万寿菊，移栽之后按照知识员浇和方法浇水、施肥、除草，现在花长得特别好，开始卖了，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
6: 今年苏盖提乡种植万寿菊4200亩，已采摘销售68吨左右，一朵花美了乡村，富了乡亲，更串起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金色产业链，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2: 英吉沙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在昌吉州开赛，大赛共设置35个竞赛项目。喀什地区参赛队伍全员抵达昌吉，正进行冲刺集训，打磨技艺。
2: 1至5月，喀什地区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 3.21 亿元，同比增长 16.10%。 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28 亿元，同比增长 14.93%。 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263.79 万件，同比增长 34.87%。 行业运行态势稳健，整体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灵、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利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

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要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回望走过的路，我们都曾有过迷茫与困顿，也都在跌跌撞撞中学着前行。很多时候，改变从不会轰轰烈烈，更多是润物无声的悄然蜕变。生活从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哪怕进步微小，哪怕脚步迟缓，只要始终朝着光亮的方向前行，日子就会一点点向阳而生。慢慢变好，是与过往的自己和解，是在浮躁世界里守住本心，更是在平凡岁月里坚守热爱。不必催促自己奔赴远方，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每一次自我突破，每一回心态蜕变，都是时光赠予的礼物，也是你努力过后给自己最珍贵的褒奖。愿我们都能放下浮躁，静心沉淀，在一点一滴的改变中丰盈内心，在慢慢变好的路上温柔且坚定地拥抱生活。

慢慢变好是对自己的褒奖。内心成熟的人往往不急不躁，能遵从个人节奏。

不急不徐，从容向前，慢下来，能更好地认清自己，一步一步成就更好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用强求自己一定要超越他人。通往成功的路有很多条，适合他人走的路未必也适合你。每一种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必墨守成规，给自己太多设限。我们要专注自身的成长，不要在他人的节奏里乱了自己的阵脚，只需按照自己的节奏，朝着心中的方向去努力便足矣。生活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感受，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扰乱心扉，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向前。只要你足够努力，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要因为他人的否定而怀疑自己，轻言放弃。只要是自己深思熟虑的，是内心真正热爱的，坚持下去就好。世间所有美好的结果，皆要经过时间的酝酿与打磨。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急于求成，他们明白要适当放慢脚步，给自己一点时间，默默积蓄力量。要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泥土中悄悄发芽，牢牢扎根，努力修炼自我，不断强大自我。总有一天，你会破土而出，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惊艳所有人。人生没有捷径，越是容易得来的东西，往往消失的也快。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取得成功，请相信，你流过的汗，会渐渐汇集成一条宽阔的江河。祝你通往成功的彼岸。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雕刻一个更好的你。认定自己的方向，找到适合自己的进度，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向前，深耕自己，相信坚持的力量，慢慢变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努力向上，积极向前，慢慢来，你想要的，时光都会悄悄回馈于你。

漫漫人生路，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式各样的相处，人人都向往纯粹长久的情谊，可真心从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双向奔赴，更需要用心经营。世间所有真挚的感情都离不开以心换心这简单的道理，你拿出几分真诚，便能收获几分温暖，你愿意包容体谅，便能换来理解与陪伴，虚情假意只能换来表面寒暄，唯有掏心相待，才能走进彼此心底。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来之不易，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刻意算计，用善意回应善意，用真心温暖真心，在相处中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当我们始终怀着热忱与坦荡对待他人，自然会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人都能坚守本心，以赤诚之心待人，在岁月里收获最珍贵的真心。

以心换心，方得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往往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对方。有了这份理解，也就有了体谅的基础。做人要懂得换位思考，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善待别人的人更能得到别人的善待。理解多一点，苛责就少一点；体谅多一点，争执就少一点。当人与人走近，心与心贴紧，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真心最简单也最可贵，世间的感情向来都是相互的。想要收获真心，必须自己先付出真心；想要收获回报，必须自己先付出努力。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珍惜，相互信任。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才会有更多的良师益友相伴。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吱呀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3: 我是小爱。
2: 小爱，有没有发现进入夏天之后呢，湿气弥漫？为什么说湿气弥漫呢？因为身上出汗出的多呀。
3: 对，而且
2: 是不是，
3: 而且夏季祛湿除热，这个是一直热门的话题。
2: 嗯，大家说祛湿除热到底去的是什么湿啊？其实呢，它不光是你身上的这种汗液呀，或者是南方城市的雨水的湿热，是吗？
3: 嗯，
2: 还有呢，普遍存在着这种熬夜晚睡啊，还有过度的贪凉啊，还有饮食不节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呢，它会损耗咱们的脏腑的机能，更会阻碍这个脾胃的运化，导致水湿代谢的失常，进而加重体内湿气的蕴积，诱发我们各类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呢就去求助医生，医生说你的湿气太重，尤其是中医医生，是不是啊？湿气太重，我这挺干的呀，这看湿这么干，我怎么又湿气太重了呢？
3: 体内的湿气跟我们想象中的湿气好像不太一样。
2: 对，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夏天湿气容易缠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调节我们的身体。
3: 嗯，没错，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家都很了解的广东祛湿大省的一些这个祛湿的秘密法宝。
2: 嗯，是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祛湿去的是什么湿？首先就是避免外湿，对不对？
3: 嗯，
2: 外湿是什么呢？就是要大家要保持干燥通风的居住环境，潮湿雨污天气呢，减少外出，还有呢，洗澡的时候、游泳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自己的身体。夏天呢，不要直接睡在地板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哎，这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接触外湿。
3: 是的，中医理论学认为，湿为阴。

0: 血，容易损伤阳气。而适当的运动不仅可以激发阳气，还可以使湿邪随汗液排出体外。但是过度出汗反而会损伤阳气，平时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打八段锦和缓的一些运动。
1: 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湿气我们的外湿要去除的，还有适量的运动，就是把我们的外湿内湿是不是全部去除掉。还有呢，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就是长期熬夜，就是大家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因为长期的熬夜呢，容易损耗身体的气血，导致脾气的虚弱，而脾呢具有运化水湿的功能，脾虚呢就是会生湿了，那湿盛反过来又会伤脾，进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此时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23点到1点的时候，阴阳交接，阳气初起。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不睡觉，就好像往这个小火苗，就是阳气上泼冷水，小火苗弱了，那湿邪呢就更容易乘虚而入。
0: 还有就是调节自己的心情，如果出现烦躁生气的情绪，就会影响肝气的疏泄，导致气机不畅，体内的水液没有气的推动和疏导，就会停聚成湿。同时焦虑忧郁的情绪也会进一步的影响脾胃功能，导致脾气亏虚，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
1: 所以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
0: 没错。那我们说到这么多，其实主要是今天跟大家介绍两个祛湿大省。那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在前两年有这个晒背，还有这个吐鲁番的沙疗。那我们也先跟大家简单说一说这个广东省，那人均祛湿大师，那在这个祛湿气的这个领域呢，他们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1: 有很多的这个好的一些，比如说到了
0: 凉茶、
1: 养生的对秘方，对，比如糖水呀、亮糖汤呀、凉茶呀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这个跟朋友说自己的心情低落的时候，大多人都会安慰说，哎，你别给自己多大的压力，哎，一定要多多的休息。只有广东的朋友会说什么，湿气太重了，那我给你煲一锅靓汤。
0: 对，而且呢，我刷到过一些视频，就家里的小宠物小猫小狗，只要生活在广东，然后主人夏天也会给他们煲点这个凉茶。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么重要的一个祛湿气吗？
1: 就小狗都要煲煲靓汤，煲煲凉茶，让它去去湿，去去暑，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哎，那我们也来看看广东夏日的三宝。也说到了糖水、靓汤、凉茶。
0: 是的，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炎热漫长的夏季，那多雨多潮湿的气候造就了广东人对湿和热的独特理解。心情低落的时候是湿气，喉咙痛是热气，消化不好是湿热，一切的精神和身体不适都能概括为湿气、热气和湿热。那精于饮食的广东人对于抗湿热的武器又特别的美味，就比如说清甜的糖水、滋补的靓汤、甘苦的凉茶，通通加入到了祛湿的元素，三者共同组成了广东人的夏日续命水。
1: 就是没有去过广东的朋友可能听到就是这个凉茶的时候，这个凉茶这有点苦呀，和那个加多宝像吗？其实呢，广东的凉茶真的，我觉得能喝出，我觉得你每天喝，如果你去10天的话，每顿喝每天喝，你都喝的不重样。它都不一样，大家知道吗？
0: 是的，那广东人的祛湿理念往往暗藏在食材的选择当中。
1: 像陈皮呀、薏米呀、赤小豆、山药、茯苓，还有五指毛桃，无论食材药材呢，一旦加入了广东祛湿的宇宙，都将迎来外地人难以想象的极限。
0: 没错，
1: 这首先是创意的组合，对不对？小阿姨给大家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创意组合让你觉得，哦，竟然可以这样。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百合莲子腐竹鸡蛋糖水。百合莲子我是能理解，但是腐竹和鸡蛋要熬到一起，我就会觉得感觉咸甜口放到一起怪怪的。
1: 对，尤其是加了鸡蛋，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0: 还有马齿苋鸡蛋蛋花汤。
1: 马齿苋鸡蛋蛋花汤感觉怎么都有鸡蛋。
0: 还有太子参三花茶。
1: 三种不同的打开方式。这个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在广东究竟藏着多少美味又神奇的祛湿的美食了。
0: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最入门级别的良药，就是加入到了各种祛湿元素的糖水，热的。那广东人相信面对暑气不能够贪图生冷，温温热热才更适合自己的脾胃。
1: 这糖水就是小爱，你到其他的省份喝糖水的时候

0: 大部分都会喝是冰的，对吗？
1: 嗯，常温或者冰的多一点。
0: 常温冰的，对，我也是常温或者冰的，但是加热的糖水我真的是还没有喝到过。所以在广东呢，你看人家就说到了，最入门级的良药就是加了各种祛湿元素的糖水，并且是加热的。
1: 嗯，那首先就是陈皮海带绿豆沙，这是必不可少的。清水洗净食材，把绿豆和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在小火加温当中充分发挥陈皮清香，最后加入海带、冰糖，一颗颗绿豆在沸水当中开花，原本汤水分明的汤水变成浓稠的糊状，那放置温热之后再进行使用，绿豆的清爽、陈皮的清香、海带的鲜甜巧妙地融合成了一体。
0: 嗯，兼顾口感和肠胃的舒适。就是你看刚才说到了，其实就是绿豆切丝，绿豆和这个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在广东好像陈皮是使用特别广泛的一种，就是叫食药同源的一种食材。
1: 嗯，
0: 就是它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在广东他们会单独的去吃这个陈皮。
1: 嗯，
0: 就皮陈皮酿什么，陈皮酿什么，就是煮什么，或者有时候肉里头他也会加这个陈皮。
1: 是的，
0: 就很好吃，它的那种香甜的感觉。所以说到了这个广东人独特的这种快乐的小甜水的标配，是不是？
1: 没错，还有这个广陈皮泡软切成细丝，红豆莲子各一小把，洗净之后下锅煮到红豆起沙，制作祛湿的糖水，加糖需要克制，少量冰糖激发莲子的清香即可。温性呢是温和的，老少皆宜。
0: 嗯，
1: 选择困难，不知道红豆绿豆怎么取舍，那直接煲一锅三豆糖水，红豆绿豆黑豆为主材，那再结合这个芡实还有莲子百合，煮透的豆子也是绵软多沙的，非常好吃。
0: 嗯，你想想，就是三豆糖水，红豆绿豆黑豆为主材的糖水，然后加上芡实莲子百合，我本身就觉得这里头的食材都是我爱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芡实糕单独拿出来的时候我特别的爱吃，然后百合炒出来我也爱吃。
1: 嗯，
0: 这些东西加到一起的时候煮的软软糯糯香甜可口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特别好的特别美味的一种小甜品，是不是啊？
1: 嗯，
0: 刚才说陈皮红豆沙，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个糖呢确实要适量，如果爱吃糖的朋友当然咱不能多说了，是不是？你有那么爱吃，那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一些。
1: 是的。
0: 嗯，还有呢，用料稍微复杂的全面一点的还有传统的广式的清补凉。
1: 不同于饮料店或者是海南的清补凉，广式清补凉根据这个选材是需要变化的，夏季祛湿常见组合薏米、银耳、茯苓、赤小豆、莲子、淮山等多样的食材，充分炖煮之后加入少量的糖调味，温温热热的一度下胃呢，就脾胃会觉得很舒畅。
0: 嗯，这一碗下肚确实你就真的一下暖起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刚才说到了饮料店我们常常见的就是那种海南的清补凉。海南的清补凉小爱有没有喝过？
1: 我挺喜欢的。
0: 就是，对，它里头会加一些椰果，同时呢它是椰丝椰果，
1: 还有椰浆。
0: 哎，是的，它里头还有什么绿豆还有什么的红豆之类的。
1: 嗯，
0: 它的那个汁子是什么呢？就是椰汁。
1: 嗯，椰浆打出来。
0: 哎，椰浆打出来那种味道我还是真的是爱，特别的喜欢喝。
1: 对，而且里面会放一些这样的芋圆呐，
0: 嗯，
1: 还有这个小豆丁等等。我觉得
0: 对对，这是海南常见的清补凉。
1: 嗯，
0: 而且在比如说长沙呀、武汉等地也喝到的也是这样的清补凉。
1: 嗯，
0: 他们还会加一些就是那种果粒，比如西瓜丁、甜瓜丁、芒果丁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喝。
1: 嗯，
0: 那刚才说到了广式的清补凉，那选材真的我觉得特别的讲究。
1: 没错，那还有就是这个老火靓汤，广东祛湿的中坚力量。那宁可食无餐，不可餐无汤。广东人大家都知道爱喝汤，靓汤滋补，按照制作方式耗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滚汤、炖汤、煲汤三种。那其中被称为老火靓汤的通常是指煲汤，而煲汤时间比较长嘛。老火二字又特指炖汤汤水祛湿的草本药材，发挥打下了基础。
0: 哎，是的，那就说到了老火就是你炖上两三个小
1: 汤水祛湿的草本药材，发挥打下了基础。
0: 哎，是的，那就说到了老火就是你炖上两三个小时，那都是家常便饭。所以到了广东的时候吃饭之前是先来一碗汤。
1: 嗯，
0: 就刚开始去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还不太习惯，但是你和这个当地人处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然后你就会发

0: 现你的身材更好了，你的身体更轻盈了，而且呢你的这个各方面的，如果身体有一些指标不太合格，你吃上一段时间指标都合格了，
1: 没错。
0: 所以广东的中药材的资源呢也是得天独厚的，不但有岭南特有的什么霸王花呀、鸡骨草呀，还有广陈皮呀、五指毛桃，还有唐宋以来呢就在广州这个街巷集散茂

0: 复实践找到最合适的组合搭配，和祛湿糖水一样，祛湿的这个食材同样很灵活，因此造就了广东随处可见的煲汤大师了。
1: 你要去这个广东的时候，就是在店里去喝煲汤，比如说川穹白芷炖鱼头啦，还有海底椰腩北杏炖猪蹄呀、啊、还有这个鸡骨草炖猪横粒呀、啊、还有当归红枣炖瘦肉啊，这些让你看得眼花缭乱。
0: 没错，
1: 这个药材和肉在一起煮的时候，那个煮出来好不好吃呢？大家尝完之后你就会说啊，原来这个肉的味道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一些羊肉啊牛肉，是不是啊，就你吃的口感可能更加的单纯一些，
0: 是，
1: 但是和药材炖出来之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更加的醇厚，有那个药材的香气、这个就是扑鼻而来，让你吃的时候小爱就有发现，就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健康了，因为它和药材在一起炖煮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在广东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夏季适合的一些比如说祛湿的美食啊，祛湿的饮品。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和大家来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的宁夏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夏天到了，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中国祛湿第一大省，人均祛湿大师的广东的夏日三宝，比如说糖水啊、靓汤啊、凉茶啊，是刚才和大家聊了这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其他一些祛湿的老火靓汤，还有呢祛湿的中坚力量都是哪些呢？
1: 那比如说前面说到了木棉花祛风除湿，赤小豆消肿通便，鸡骨草清热解毒，山药益气养阴。虽然说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科学的，但是这个食材的搭配呢非常专业，能够燃得起人们对于这个祛湿的一个决心了。
0: 那是的。
1: 还有就是这个广州祛湿靓汤里最出名的山药茯苓乳鸽汤。
0: 对，我觉得在广东好像大家有没有发现，小爱去过广东了吗？
1: 去过
0: 也去过。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随机的走进一家菜市场的时候，只要表达出你想要这个煲这个靓汤，去湿，你说因为在广东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那个湿气真的非常的重，就是你的衣服穿到身上的时候好像也都没干过。
1: 是的，
0: 就是出门一趟回来就要换衣服，所以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天我要喝掉十几瓶的矿泉水，我也不知道那个水到哪里去了，
1: 蒸发了
0: 都积到身体里了吗？我也在想，所以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喜欢喝广东的汤，但是呢又不太懂，这时候呢就是你到菜市场当中呢，热心的摊主呢就马上的根据当时的时令啊，还有菜场的食材呀，为你搭配出一套最靓的这个靓汤的食材。再厉害的一点呢，还能还原，就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直接呢来个汤料定制。我给你称多少，我给你弄多少，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喝就行了，然后你把什么什么食材放进去，是不是啊？你就可以直接的吃。所以说到了刚才小爱说到的，就是茯苓这个还有山药，好像也是这个炖肉的时候必备的一些食材。
1: 没错。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深受广东喜爱的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和桃子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凭借形状如五指的叶片和毛桃的果实而得名。炖煮之后有淡淡的椰子香气，百搭的是鸡肉、猪骨等等多种肉食。
0: 对，是的，你看看，就是五指毛桃这个药材，我在药店的时候呢我去买过，当时呢我们配的中药里头就有一味这样的药，当时没有我们就到药店去买，买完之后我说五指毛桃确实和桃子没什么关系。这个如果中外中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其实广东人呢对身边的草木花朵呢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只要是好吃的有效的，哪怕是木棉。木棉大家知道吗？是广东省的这个城市的市花哦。木棉呢满街都是，说实话也要拿来煲汤。就是顺手把它摘下来煲汤，当然了不建议，因为木棉在药材店啊包括在市场当中都有卖。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取上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像搭配什么薏米呀、陈皮呀、还有姜呀，切这个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的组成了木棉花薏米瘦肉汤。
1: 没错，那这个顿顿都有汤，喝汤重养生这个话语在广东践行的也是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凉茶吧。凉茶这个东西是广东祛湿的首类王牌，那虽然说是凉茶，但是这个煮完汤之后呢它不一定要冻成冰的，也有可能是温热的。
0: 就生活在湿热环境当中的广东人也是偏爱凉字，但是呢小孩，我们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这个聊的时候，其实广东人喝这个有时候喝凉茶它是热的，它是加热过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易于储存呢，令人口舌生津的果脯被称为凉果。刚才说到了素爱凉这个字，这个凉果是吗？它就是这个果脯，那清爽回甘炒菜煲汤两相宜的苦瓜是称为凉瓜。按照这个逻辑呢，能够清热降暑四季皆宜的这种草木的饮料呢就被称为凉茶了。
1: 对，那凉茶也是广东人最忠诚全能的健康卫士。那在这里喝凉茶方就是好像是上了一个养生课一样，因为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凉茶铺，门面通常不大，几套和广东人家里一样的木质的大理石面桌，然后呢还有各种的老式热水壶。进店之后先不下单，简单的描述下症状，或者直接伸出舌头给老板看，老板快速给出几个对应的推荐，确定好之后，然后从热水里倒出，然后加热，热腾腾的一碗凉茶装在瓷碗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喝了，有的时候还会送你几颗陈皮丹。
0: 嗯，所以说到了你在广东的时候，如果你说你要喝凉茶的时候，他给你上的是热的，并且呢这里头和茶毫无关系，你不要吃惊。其实真正的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他们偏爱凉这个字，只要是能解暑能降温的能祛湿的都叫凉茶，所以他上来之后你看，哎，这是茶吗？哎，这也不凉呀，这竟然是热的倒出来，那是没什么关系哦，这就是广东的凉茶。
1: 是
0: 的，所以说这个热腾腾的一碗凉茶你还装在瓷碗里，哎，老板催促你趁热快喝啊，哎，还会一看你的症状，有时候外地的朋友去他真的会送你他们店里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刚才说到了陈皮碗陈皮丹。
1: 嗯，还有呢广东凉茶种类很多，取材草木药材，那具体配方每家各有不同，但都少不了岭南元素。以广式凉茶当中的五花为首，菊花、金银花、鸡蛋花、槐花和木棉花，当中木棉和鸡蛋花都是当地特产，五花随机排列，与金银花、菊花、山楂蜂蜜同质，就可以变成酸甜可口的双花饮。及其五花搭配罗汉果，则是甘苦清凉的罗汉果五花茶，针对身体状态不同，每一种都是祛湿的好物。虽然说在这个上面也并不是说药材越多就越好，滋味越苦就越健康，但是呢像以苦闻名的这样的24味，也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哎，不一定非要喝苦的才是正宗凉茶，
0: 非必要不多喝也说到了。还有呢他们会加到这个罗汉果，哇，这个果子它太神奇了。小爱，你吃过你喝过罗汉果吗？
1: 喝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0: 太甜了，你知道它加上一点点，你的整杯茶都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1: 我喝的是那种就是瓶装的什么罗汉果茶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自己泡出来是什么味道。
0: 我是单独的买的纯的罗汉果，就是干瓶，然后直接扔到杯子里，一颗罗汉果根本不行，那个甜它就齁甜，你就只能掰一点点少少的加。像我们新疆人，我觉得罗汉果就是那种少量再少量，
1: 是的，
0: 虽然我们吃的瓜果都那么香甜，但是跟罗汉果比起来真的我觉得不算什么。罗汉果的那个甜味儿，就是你做菜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加一点点的罗汉果，你那个甜味儿已经够了。所以说就是广东凉茶大家觉得苦的时候其实有些并不那么苦，当然了也不是说就是越苦的就越好。
1: 没错，
0: 那以祛湿为题呢，在广东无论是糖水还是靓汤还是凉茶，每一种呢都是对不利外界条件的积极的反抗。像勇于开拓的广东人，既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也不委屈嘴巴，面对最极端的湿热的气候的时候，将祛湿呢融入了生活，甚至呢创造了祛湿的美味。
1: 嗯，没错，那这个呢也是广东凉茶的一个特色，包括它的魅力所在。
0: 是的是的，大家今天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这种特别湿热的天气，但人是呢如果是自己就是觉得浑身的湿热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做，比如说是喝一碗凉茶呢，还是煲一碗靓汤呢，还是呢有自己的小妙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给我们分享。

0: 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中国祛湿第一大省他们的凉茶，还有呢他们的煲的靓汤，还有那一些祛湿的这个食补的方法，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了怎么去做。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就是夏天的时候是祛湿的黄金期，那很多人呢意识到自身的湿气重，或者听着中医说啊你身上湿气重的时候，就是药没少喝，然后祛湿的茶呢也是不离手，还有的朋友呢会去艾灸，还有呢拔罐，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些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其实小爱的身体可能跟湿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去中医一看就说你湿气重，
1: 是的
0: 我的湿气来自哪里呢？当然了，这个湿气刚才也说到了，跟自己的心情啊，还有跟你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运动，这些都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湿气重呢有时候跟你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关系了。
1: 是的，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夏季祛湿是黄金阶段，那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湿气重之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戒掉两样食物。第一个，重口味食物，摄入过多油腻辛辣高糖高盐的重口味食物，尤其是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甜品等，不仅滋腻碍胃，还容易生痰生湿，那可能造成湿热交困之症。
0: 就是刚才说到了吃的重要性，首先你要戒掉重口味的食物，还有呢要戒掉这种生冷的食物。所以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广东靓汤的时候，或者是凉茶的时候，它虽然是凉字，但是人家都是温热着喝的。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生冷食物是哪些呢？比如说冰镇的饮料、生冷的瓜果，看似特别的解暑，实则呢伤阳，脾胃喜温而恶寒，寒凉制品呢最容易损伤这个脾阳，使其失去运化，湿气因而内生。所以说并不是说你生活在特别潮湿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经常就是洗澡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或者它才会有湿气，比如爱出汗，并不是哦。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内生，就是寒凉之品呢使我们的气血运化不畅，湿气因而内生。所以中医常说呢，阳虚则寒，寒则水湿不化。
1: 对，尤其是女性体虚者，或者是脾胃虚弱寒凉者，贪凉无度的话，很容易造成寒湿内蓄，引发妇科疾病、痛经、腹泻等多种不适的一些情况。
0: 所以医生说到我的这个湿气重的时候，我也在反思我的饮食。我吃凉不多，但是呢喜欢喝这个比较凉的水，就吃的凉，比如说冰淇淋啊这些基本吃的特别的少，但是喝的这个凉水还是比较多。
1: 是的。
0: 所以说还有一些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如果不改掉，湿气呢就会像野草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祛湿呢是去不掉的。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还有暴饮暴食这些我们能做吗？其实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像睡眠不足，刚刚就提到了缺乏运动也不行，出汗之后马上洗澡，这个呢也是不可以的。很多人出完汗，哎呀太热了，我冲个凉水澡凉快一下，这样呢是不行的，
0: 湿气乘虚而入。
1: 没错。
0: 暴饮暴食也不可以，因为你不要说湿气重的不可以，就我们现在来说呢，就你身体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也不可以，因为长久的这种暴饮暴食必定会加重这个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的功能失调，从而产生内食。那为什么说不能暴饮暴食？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太饿了，这个饿的时候你就吃到就很多的量的时候，你的那个反射神经还没有给你这个信息说你吃饱了，当你感觉到你吃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吃撑了。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到很饿的时候再去吃饭，规律的然后去吃我们的三顿饭。
1: 没错，那这个呢是肯定不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湿气扎根身体的表现会有很多的症状，这些症状也可以让我们自行判断一下，
0: 你到底湿气重不重呢？说我没有看过医生，医生也没说过我湿气重，但是我有那种身体特别的沉重的情况，还有那种困倦乏力的情况。哎，这时候有没有可能也是说到了你的湿气可能也开始慢慢的加重了？
1: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很困，感觉呢头上有东西裹着，或者是觉得身体有东西包着。中医讲湿重如裹，这种被包裹着的感觉就是身体对湿气的感受。
0: 还有呢就夏天的时候就是不想吃饭，然后消化不良，湿气困脾会影响脾胃的运化的功能，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啊，还有胀腹等症状。还有一类我觉得女生可能比较多，就是皮肤的问题。
1: 是的，那就比如说湿气重的人很容易这个皮肤油油的，长痘起湿疹，这是因为湿气会影响皮肤新陈代谢，导致毒素堆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来自行对照一下，就是大便黏腻不成形，那这个呢也是有体内有湿气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冲马桶的时候总是冲不下去。那这也是体内湿气重的一个表现的方面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舌苔的厚腻，就你伸出舌头的时候你发现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发白。
1: 是的，发苦，然后就是口腔黏膜也会觉得你很黏腻，还有这个腹胀，那舌苔厚腻，结合这些症状都可以判定为身体里有湿气。所以必须要尽早干预一些。
0: 对，所以大家也来自测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些不适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是有没有这个湿气呢？当然有了湿气的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你看现在是夏至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节气当中是不是啊？三伏天呢也是我们最好祛湿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中医认为呢，湿性重浊黏腻会让人呢变得慵懒，浑身乏力，身体呢有沉重的感觉，长此以往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健康问题。
1: 没错。
0: 那我们怎么来调理呢？这个呢也是我跟你说起来比较简单，小爱，但是呢重在什么，就是坚持。
1: 是的，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0: 健脾的祛湿的关键呢，就是可以用山药、薏米这些健脾利湿的食物煮粥或者煲汤。当然，你喝上一两顿，你喝上一个礼拜，我觉得它也达不到那种特别好的效果，就是要坚持。湿气重的人的日常尽量的避免食用冷饮啊、生鱼片呐、还有凉拌菜啊、螃蟹这些食物，同时呢减少油炸的食品、肥肉这些油腻食物的摄入。还有呢控制饮食量，做到定时定量细嚼慢咽。
1: 是的，还有运动调理，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脏腑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湿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太极、打太极拳等，坚持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运动的强度要适中，避免过度劳累。
0: 还有药膳的调理。

0: 那湿气比较重，湿气困阻脾胃，出现食少腹胀乏力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可以试试这个芡实山药祛湿汤。具体的做法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些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都是随手可得的食材。比如说炒麦芽15克，炒谷芽15克，玉竹15克，山药30克，芡实呢30克，红枣6枚，生姜呢3片，猪排骨500克或者羊排500克都可以。
1: 是的。
0: 那洗净所有的材料之后呢，浸泡30分钟。排骨呢冷水煮沸之后呢沥干水分，把所有的材料呢放入砂锅之中，加上1500毫升的清水，文火煮，然后煲上2个小时。
1: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作用当下呢，然后就是煮出来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吃掉。还有就是一个要避免淋雨摄补，像阴天啊阴雨天的时候，尽量要避免淋雨摄补，如果不小心被雨水淋湿，也要及时更换衣服，擦干身体，避免湿气侵入身体。
0: 规律作息就不多说了，今天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么多了。还有呢，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是不是啊？那避免食用这种不清洁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在这个热饭的时候，比如说溜馒头呀，一定要溜透，不要溜就还差不多了，这时候那也不行。那养成这个饭前便后洗手的这么一个好习惯。
1: 没错。
0: 保持心情舒畅，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中医认为呢，情志失调呢也会影响脏腑的功能，最终导致呢湿气内生，因此呢要保持心情舒畅，减少或者避免过度的焦虑紧张，还有呢避免愤怒这些不良的情绪。
1: 是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夏天祛湿。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湿气重，这个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身体油腻，这个然后脸上有痘痘，还有呢面色不好。其实这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湿气重的表现。
3: 嗯，是的。
2: 然后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食疗，还有凉茶，还有一些靓汤。
3: 嗯，刚才说到的里面有一些像五指毛桃啊、茯苓啊，包括一些这个陈皮，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点少见。那如果说在家里，就是我听到我就想做点这个祛湿的这个小糖水，或者说是这个小汤品，究竟该怎么做呢？其实也有这个家庭版的，就比如说赤小豆鲫鱼汤。
2: 嗯，
3: 赤小豆50克，鲫鱼这个开始很多嘛，那一个，然后陈皮5克。生姜片看自己适量吧，还有盐，然后呢赤小豆提前泡2个小时，鲫鱼清洗干净，取少量的食用油煎至两面金黄，加入赤小豆、陈皮、生姜和沸水煮开以后，煮得软软烂烂的就可以喝汤了。
2: 哎，是的是的，就刚才说到了赤小豆和这个鲫鱼汤，就是食材真的是顺手就能拿来的东西。
3: 对，
2: 所以赤小豆大家知道就利水消肿，鲫鱼呢开胃健脾，生姜去腥暖胃，陈皮呢健脾理气。
3: 是的，
2: 都是好东西。
3: 还有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7、8月份喝，天热的时候，
2: 清清淡淡，香香甜甜，
3: 就是豆芽冬瓜汤。我挺爱吃冬瓜的。
2: 我也爱吃，我觉得因为冬瓜是那个祛湿，就利水祛湿，所以呢知道这个冬瓜这么好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爱吃它了。而且冬瓜其实也好吃，不管是你怎么做它都好吃。那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一味豆芽冬瓜汤。
3: 是的，黄豆芽50克，冬瓜100克，盐适量。那冬瓜去皮切干净之后，黄豆芽洗干净，二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转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2: 嗯，是的是的，像黄豆芽清热利湿，冬瓜呢清热利尿，两者搭配呢就可以去这个湿热了。哎，而且特别的简单，而且就是如果你吃不下去油腻的食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开胃，让你喝完之后心里心情包括身体呢都是双倍的舒服。
3: 是的，那刚介绍的是两种是日常家庭版的可以做的，那接下来还有就是第三方祛湿三穴健脾方。
2: 就是也非常简单了，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之后，大家就来试着来做一做。首先呢就是足三里穴。足三里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面的4横指，你把手指头横起来放在这儿，它是4个横指，你可以摸到一个小窝窝。与胫骨前棘外侧的1横指中指的这个交点处呢就是这个穴了。
3: 是的，足三里穴是这个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揉按

0: 此穴可以增强脾胃运化功能，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此外，足三里穴还是强壮药穴，常言道若要安三里常不干，指的就是这个灸足三里的穴，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功效。
1: 嗯，是的，自己就很好的摸到，当你摸到这个足三里的这个穴位的时候，它有一点麻麻的，你按压的时候有点麻麻的，而且有点痛的感觉。如果经常不按压的人，你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受不了。但是慢慢的，就是大家之间这个轻按，然后呢慢慢的来加重自己的力道。
0: 嗯，
1: 还有呢阳陵泉穴，这个呢在小腿的内侧，膝下的胫骨内侧骨缝的凹陷当中。
0: 嗯，是的。
1: 嗯，这也好找。就是它呢就是在刚才说的小腿内侧，就也是膝下胫骨内侧，你再摸一摸凹的最多的那个地方，就那个凹的最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
0: 是的，这个地方呢去按能够健脾利湿，通利小便，那促进水液代谢，是祛湿药穴。然后呢就是常按这个穴位，能够排出湿邪，从小便内排出体外。
1: 嗯，还有一个丰隆穴，这个穴位呢是在小腿的前外侧，就是你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比较发达的那个地方，就是外膝隐于外踝间连接的中点处，就这个地方你会就是按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到它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0: 嗯，是的，丰隆穴是足阳明胃经的络穴，那负责联络脾胃两经，擅长化湿化痰祛湿，为治痰药穴。
1: 嗯，
0: 按摩以上的一些穴位，首先要找准穴位的位置，找准之后再用拇指端去轻轻的按揉，并采用点揉的方式进行按摩，要先按顺时针方向按揉1分钟，再用半分钟点按，最后再用逆时针方向按揉1分钟。
1: 嗯，
0: 建议每天早晚各按一次，那以自觉穴位处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我们大家赶紧学起来，学完了之后也给自己的家人来推荐一下，尤其是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朋友，是不是他们又有大把的时间，然后你在按压这三个穴位的时候，你看祛湿利尿，是不是啊？
0: 嗯，
1: 其实非常的容易操作，关键就是找准这个穴位。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呢，大家回去都可以尝试起来，比如说豆芽冬瓜汤，比如说按我们的穴位，都是可以的。
1: 对，这个赤小豆鲫鱼汤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方法，而且食材呢也是就是随处可寻的一些。那湿气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一生当中，好像一直会伴随着我们的，就伴随在我们的身边吧。就一说到就大家哎呀湿气重或者祛湿，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坚持，无论是大家规律的作息，还有呢就是身心哎这种舒适，然后让自己不焦虑呀，还有呢就是不愤怒，这些大家慢慢的去做到，还有呢就是饮食的调理，还有穴位的按摩，这些呢都需要什么，坚持。
0: 对的，
1: 只要坚持去做，你一定能达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就是坚持很重要。像丽梅刚刚就给我讲了一个案例，就是连续喝了这个六个月
1: 的薏米赤豆汤，
0: 对，然后呢身体才调理好。然后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调理还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说我喝一碗就立竿见影的，还是要长期坚持，并且呢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养生祛湿的一些方式，才会慢慢好起来。
1: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呢，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当中呢去浏览，同时呢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所有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此刻呢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

0: 象。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也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归治愈音乐栏目声音的情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分享书籍了，我们继续回归到之前最治愈最初的，就是一些音乐的分享的一个栏目啊。那我也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想要带大家一起了解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用一首歌写一封温柔的信，写给过往，写给心动，写给藏在旋律里独一无二的自己。有人说呀，青春有专属的底色，而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底色，那么一定是王心凌式的晴天。她呢，被叫做华语乐坛是永远的这种甜心。从青涩少女到从容自愈的音乐人，20余年的歌声不停，他的歌呀也从来不只是甜甜的这种恋爱，还有青涩的暗恋，遗憾的离别，自我的和解，向阳的成长。那些轻快软糯温柔治愈的旋律呢，也藏着我们课间传过的一些纸条，操场偷看的侧脸，少年无疾而终的喜欢，还有长大之后与自己温柔和解的勇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咱们一起放慢时光，开启王心凌音乐专场，拾起一首首刻满青春的老歌，把咱们的年少心动啊写成一封写给岁月的情书。那么今天第一封情书呢，是写给明目张胆毫无保留的年少偏爱。提起王心凌啊，所有人的脑海里想起的第一句歌词，那一定是哪一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哎，大家想起来没有？04年发行的《爱你》，它是刻在华语青春里的甜系天花板。当年大街小巷循环播放，校园里的女生也是哼着啊，跟着哼唱跳舞。那少年假装不在意，却悄悄也是记住每一句的歌词。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一个热恋的告别吧，告白吧，更是年少最直白的欢喜，不用遮掩，不用克制，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那其实时隔多年啊，不管几岁，《爱你》这首歌曲一响，心跳依然会为这个青春重启。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将这一首永远治愈的《爱你》一起跟大家分享起来。

那首《爱你》听完，是不是瞬间梦回校园时光呢？年少的爱意热烈直白，而青春期呢，更多的是心动，是小心翼翼藏在眼底的暗恋。林俊杰呢，也是为王心凌量身创作了一首《当你》，写尽了暗恋所有的细碎的情绪。想你的时候，看云像你，看风像你，开心是你，低落也是你。其实这些歌词里的细碎的小心思呀，也是十几岁最纯粹的这种悸动，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一个独白了。那这一封暗恋情书送给曾经偷偷喜欢一个人的你，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

原来年少的喜欢呢，大抵都是如此，满心欢喜又小心翼翼。如果说当你这首歌曲呢是内敛的，那么睫毛弯弯就是少女怦然心动最灵动的模样，融入了一些国风旋律的编曲，俏皮灵动的歌词，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简简单单一句呀，也是勾勒出初见心动的羞涩、腼腆与欢喜。这首歌呢是曹格读懂王心凌少女质感写下的旋律，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复杂的这些情感，只有初见时一眼沦陷的美好。人间万物万般美好都不及初见那一刻，眉眼弯弯，心动恰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满是少女温柔的睫毛弯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大家一起去欣赏的呢是王心凌的专场啊。我们呢总是听王心凌甜甜的歌，那误以为啊她的世界全是甜蜜，可是长大之后才懂，她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甜，还有直面遗憾，接纳失去的一些温柔破碎。那他的这一首，相信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前奏就意难平啊。第一次爱的人，这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意难平吧。旋律一响呢，全是年少的一些怅然。总以为呢，就是爱是全部心跳啊，什么这些歌词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耳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这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致每一个认真爱过、坦然放手的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到的呢是王心凌专场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她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哒哒哒》。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着十分欢快的旋律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比较有气氛。这部曲子呢，也是通过小甜心王心凌，可以这么说她那甜美的声音与舞步呢，将歌曲欢快感也是诠释出来。歌曲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许多的独特的音乐元素，更是令听众呢感受到轻松与愉悦，特别适合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时候啊去倾听。这首快乐的曲子呢，它呢也是由简单易唱的旋律营造出了一种跳跃欢乐的气氛，也能够给人一种带来一种浓厚的甜蜜气息，感觉他的歌好像总是跟甜蜜是分不开的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王心凌她演唱的，由陈思雨作词，收录在王心凌2005年7月26日发行的专辑当中《闪耀2005》其中啊。那在2005年12月，这首歌曲呢，也是入围了第12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当中的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哒哒哒》。

听了一首来自于王心凌的《沉睡的森林》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歌曲当中呢，王心凌干净的声音给了奔波于尘世的一些人呢更多的清爽与享受，曲中的丝丝缕缕也是哀伤萦绕在耳边，久久挥之不去。欣赏剧情之后啊，再去细细品味的话，隐约当中那纯净的声音有如一双轻柔的手拨动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根琴弦。其实这首歌曲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作为《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呢，在2004年9月10日发布。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该歌曲也是获得了金钟奖金钟50最洗脑戏剧神曲。

0: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月光》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心凌2004年的专辑《爱你》当中，也是其早期确立的这种甜蜜风格的抒情代表作之一了啊。歌曲呢也是以清冷温柔的月光为意象，在这个甜美基调当中呢注入了细腻的忧伤，展现了王心凌声线当中清亮而不失这个厚度的诠释能力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呢是《像我们从前》这首歌曲，这个作品其实也是以他这个吉他为旋律啊为基础基调，融入了轻快节奏与温暖的叙事风格，通过这种教室呀操场等场景呢，意象复刻了校园日常的片段，歌词也是借助追逐落日最后一罐汽水等等的具象化的一些描写呢，展现了少年时代的纯粹友情与无畏的心性。副歌部分的一些歌词呢，也是以编曲层次递进，王心凌清亮的声线与弦乐交织，也是形成了青春主题的这种视听共鸣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值得去听的一首歌曲。歌曲呢，也是以这种热烈欢快的吉他，刚才也说到了切入，渲染了满满的青春气息。那在王心凌的活力十足的甜美的演唱当中呢，勾勒了一幅美好惬意的青春画面，让听众呢产生了极强的共鸣。王心凌这种炙热温暖的歌声也是直击心灵啊，仿佛听众带回家的是这种青涩。

懵懂的校园时光，既有对从前的不舍与眷恋，也有对未来坚定的期盼和勇敢，就是真挚而动人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像我们从前》。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成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的这一封情书呢，写给王心凌，写给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不必感慨时光老去，王心凌的歌声呢，永远保鲜。年少的心动永远鲜活，不管几岁，永远可以相信这一份干净纯粹的温柔呢与美好。愿我们永远保有少女心性，敢爱敢释怀，温柔并且坚定，永远被爱意包围。那本期《声音的情书》王心凌专场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以王心凌的

代表作之一，就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故事性节呢比较强的歌曲啊，尽管在歌名上来看的话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那个夏天那海的字眼会让听众呢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面，从而呢了解到这是一个有关回忆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那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好，下面时间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晚餐吃得太少，吃得太早，或者是睡得太晚，都可能导致睡前饥肠辘辘。为了避免消化负担或者是控制体重，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硬撑。那么最有一项

最新的研究发现呢，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分析说呀，免疫系统工作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说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晚餐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关键的能量，那么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细胞活性就会降低，身体抗病毒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了。研究人员表示，对普通人而言，规律吃好晚餐，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您本身呢体重正常，肌肉不多，如果说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就会跟着变弱。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还有适量的健康脂肪，可能会增强免疫细胞的战斗力，守护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的能力。对于经常睡前感到饥饿的朋友，那您可以通过几点改善晚餐的这个质量。首先呢，我们要加点粗粮。粗粮的富含纤维，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信号，有利于控制主食摄入量，其饱腹感也非常强，能够长时间的使人不饿。第二呢，就是适量吃蛋白等高质量的蛋白食物。这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能够让晚餐营养更全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第三就是拌个凉菜。晚餐您可以有意识的多吃点蔬菜，既可以降低热量，又保证营养，还有助于延长饱腹感。但是煎炒烹炸的菜油都这个油啊都少不了，建议呢您最好是凉拌蘸酱这样的做法。此外呢也不要吃太多。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就寝休息至少3个小时，这个时候胃当中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也就是说，如果说晚上12点休息，那晚餐呢最好是定在晚上的8到9点之间。如果说晚上睡得比较晚，可能导致饥饿，那在这个时候呢，晚上的11到12点之间，你也可以点适当的呢吃点夜宵也可以。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新疆谜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